0: 徐教授，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迪恩首付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9: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6: 发现、发明、
10: 随着智能家居是
11: 昨天国家
10: 不断扩大，
6: 发新生。
1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6: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3: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有不少北方的市民有点疑惑哈，说台风远在千里之外，为什么会影响到内陆啊，包括北京东北这样一些地区，它会遭遇暴雨。另外，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之下，这台风的数量包括它的强度会有所变化吗？那结合网上还有包括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些疑问，那今天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全国气象学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朱定真老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欢迎朱老师，您好。
14: 同志们好。
13: 首先呢，我们想简单介绍一下哈，作为海上陀螺，这个台风它到底是怎么生出来的？为什么它频繁在夏季扎堆儿？您先帮我们讲讲背景。
14: 台风的形成，它主要是在海洋上的，因为台风的形成和发展，它的整个生命周期里面，它都离不开海洋提供的热量。当然，具体来说，特别是点热释放，能够让它这个巨大的这个台风体能够维持甚至于发展。所以台风它一定是在暖区，就是热比较暖的海面上才能够得到这些足够的热量。
13: 嗯，
14: 那么所谓暖的海面，一个就是相对来讲靠热带的，也就是说靠赤道这些地区，它的洋面的温度是相对偏高的。再有一个就是夏季，对北半球而言，夏季因为太阳辐射强，对海

0: 海面的温度是高，所以台风往往都在夏季才开始生成。但是台风的生成，它首先要有一个我们说台风的一个胚胎。那么所谓这个胚胎，其实就是在热带洋面上的一个小扰动。当热带洋面上出现了扰动，然后这个时候它的气流就会因为有足够的能量，特别是潜热的供应，它就逐渐的增长起来，发展成一个巨大体型的一个台风。所以，作为这个胚胎的这个扰动，它又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在静赤道区，因为这个扰动是要靠地球所谓偏转力、地转力来形成的。这个偏转力就是因为地球自转产生的这个地转偏向力。那么，这个地转偏向力它在静赤道地区，就是南北赤道的5个纬度以内的时候，往往它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台风的胚胎，它也基本上都是要超过这5个纬度以外的地区才开始出现这个扰动，然后随着热带洋面给它的足够的能量逐渐的发展，当然它的配合的话，还需要有上下层的这个气流，所谓风切面不要太大，让它这个云柱能够完整的发展起来。所以从台风要形成的这个基本条件，要暖的洋面，要有一定的扰动。所以它往往是在热带地区，在夏季更容易出现。
1: 其实非常关键的一点呢，为什么在夏季频频的扎堆儿？是因为首先夏季的温度，它海洋这个海面的温度它足够的热，就像我们说在家里烧开水一样哈，有这个热气了，不断往上冒，其实它就等于给台风提供了一个燃料。那第二个要点呢，很重要，就是它有一个胚胎的这个原始的小扰动啊，就是在这个海面上生成的这么一个小扰动，然后再通过刚才朱老师也提到这个地球自转，它拧出的这个旋转。然后把这个气流往周围形成一个巨大的这种气旋，所以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整个台风它一个生成的过程。所以这也给大家解释了，其实每年7到9月份是我国台风登陆的高发时段，这个时间段的海水温度最高，能量也最充足。今年我们看到在这个报道当中，有提到了这个关于台风闭眼和睁眼的问题，大家不太理解哈，这个专业术语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说这个台风闭眼了，是不是就意味着它的能量变弱了？
0: 其实台风的睁眼闭眼不是我们气象的专用术语，这个可能是公众从云图上看的，给它的一个形象的一个描述。我们在说到台风在发展过程中，它这个阶段它有这个胚胎阶段，然后生长阶段，然后最旺盛的阶段，然后有消弱的这个阶段，它的整个生命周期里面是有不同的阶段的。往往在台风发展到最旺盛的时候，也就是说，它强度、结构都比较完整的时候，确实是容易出现这个台风眼。因为我们知道，台风在它这个整个生长旺盛的过程中，它的中心是有下层气流的，所以往往云系是少的，相当于是有一个空洞、一个眼。这个台风眼确实预示着台风是比较强，所以所谓的闭眼，其实就是这个台风眼的结构破坏了，或者说台风眼的周围的这个我们叫做云墙，我们讲起来叫坍塌了。那么确实出现这种所谓闭眼的这种台风眼的消失的这个过程，应该是台风的一个强度减弱的一个过程。
1: 这个是大家更形象的理解，可能在网络上哈形成了这么一个，我们在看卫星云图的时候，原本清清楚楚的台风眼，如果它变得模糊了，甚至可能看不见了，大家会说，哦，这个它从睁眼变成了闭眼。为了让大家更形象的理解，对吧？是这么一个概念，它不是气象学上的专业术语啊。
0: 对，所以对每一个台风来讲，其实它出现台风眼和没有台风眼的时候，它的强度的也是不一样的，不一定就是有台风眼的一定是比没有台风眼的台风就强。但是对单个台风来讲，在它自己的生命周期里面，有台风眼的时候一定是比没有台风眼的时候要强一些。
1: 这是跟自己来比，但是横向的话，我们不能绝对的说这个有台风眼的台风就比那个没有台风眼的台风，它的强度可能会更强。而且，是不是您刚才用到了一个这个词儿叫做坍塌？那如果说形象的理解，说这个台风它从睁眼变成闭眼了，它的这个影响力是不是也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个变化有没有规律呢？
0: 如果说变化的话，从专业上讲，有可能它中心的气压值会有一些变化，就是台风强的时候，它中心气压。

0: 它更低，台风弱的时候中性气压会偏高一些。
1: 嗯，
0: 所以当有台风眼的时候，可能中性气压是在它生命周期里面是最低的时候；没有台风眼的时候，可能会偏高。但是我们公众要注意，有眼的台风和所谓没眼的台风，它的影响，它的风雨影响是不能这么去考虑的。
1: 嗯。
0: 所谓有眼的台风，风雨影响就大；没有眼的台风，风雨影响，这个是不能牵强的挂钩的。因为台风的风雨影响因素很多，包括它的风圈，包括它的雨强，包括它的这个范围，包括它的持续时间，所以并不代表这个台风眼没有了，那么它的风雨影响就会明显降低，这个是一个误区。
1: 嗯，这儿敲重点哈，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说这个台风它可能没有台风眼，是不是它的影响力就小？或者说这个台风从睁眼变成闭眼了，是不是它的这个影响破坏力可能我们就可以轻视了？所以这块是不能放松警惕的。所以朱老师给做这一个误区的澄清。而且您一直提到一个词，说到一个台风的生命周期，那我们在这儿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台风从一个生成小小的胚胎，到它最终减弱。我们可以宣布它结束，它这个生命周期大概会持续多久？
0: 对于台风来讲，它每个个体的生命周期是不一样的，可能短的两三天，长的可能三五天，甚至于更长。
1: 嗯。
0: 这个就是要看它的本身它的路径。你比如说，它如果一直在热带洋面上行进，那么它的生命周期，或者我们说它从偏东的洋面逐渐向西走，它有更长的时间维持它，因为它有足够的能量。但是如果它在我们近海生成以后，很快又登陆。那么它很快就消亡，所以它的生命周期也相对比较短。但是总体来讲，生命周期是从胚胎，然后到生成，然后到发育到最旺盛的时候，再到了比如说冷海区或者登陆以后，那么它整个结构、它的能源中断了，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开始消亡。所以它的整个生命周期应该就是这么一个周期性的这个变化。
1: 其实跟它的行进路径是有关系的，它这个路径也决定了给它补充能量的这个能量泵够不够。如果这个能量泵不够了，消失了，它可能生命周期也就慢慢的结束了。所以这个是朱老师给我们做的这方面的介绍。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哈，就是以往我们可能在新闻当中听到台风，经常会说哈，在我国的浙江等沿海城市会登陆啊，那个生活在当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而且在沿海城市生活过的朋友，可能对台风也相对比较熟悉啊，知道它的影响力大概是个什么样。但是今年呢，像我们国家北京啊，还有包括东北，像沈阳啊等这些，还有包括河北的一些区域，都在持续降雨，甚至是大暴雨。介绍当中都说跟台风的影响有关。那大家也会好奇了，说远在千里之外的台风，它究竟是怎么影响到我们内陆，向内陆伸手的？这个作用的发挥背后是什么原因？
0: 其实这里面可能我们要分辨一下，就是所谓台风的影响，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划成一个是台风本体的影响，再一个呢，就是因为出现了台风，它对大气环流，包括能量输送、水汽输送，甚至于高低压的配置这些环流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它有可能延伸到或者说外推到比较远的区域。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讲，比如说江浙一带的受台风影响，其实它往往都是台风本体的影响，就是台风就在它附近登陆，或者就在它附近这个转弯、这个擦边过去，所以它受到的风雨的影响就是台风本体的风圈和雨圈的影响。那么像最近这一些，包括对京津冀、对东北的这些影响，其实如果听众注意的话，它都往往是台风的残留云系并入了西风带气流，然后造成的影响。也就是说，台风带来的能量和水汽，虽然它已经不是台风本体在影响了，但是它因为受到我们说西风带气流的这个影响，那么它的这个水汽输送到了这些比较远的区域，应该说是加强了那些地区的雨势，或者甚至于对流性的这个天气。所以这个是一种影响，所以有的时候台风离得很远，但是如果我们从天气图上看的话，台风的作用，你比如这一次，台风在比较远的时候，但是因为台风的北面是副热带高压， 台风在富热带高压的南面，
1: 嗯，
0: 但是在台风运行的过程中。

0: 啊，这个富尔的高压其实有一个向北抬，或者说托举着这个富尔的高压在北方滞留，在偏北的地方稳定住了。那么这时候，富尔的高压边缘就西面的这个气流就正好和我们所谓南面从海南这边的我们叫西南季风带来的水汽，再加上北面富尔的高压西面也是一个向南从南向北的一个水汽输送一个。输送的通道，这样就使南面的水汽直接输送到了偏北的地区。就原来可能它本身季风的这个气流在这个季节还到不了那么北，但是因为在北面有一个副热带高压，相当于副热带高压的西面的这个传送带和南面的这个水汽输送带结合起来，这样就把南面的水汽输送到了更北。那么这个确实是有台风的作用。那这样的话就造成对我们北面。这些地区的这个水汽输送、能量输送，这个条件就大大的加强了，所以出现的降雨也就非常明显了。然后等到台风登陆以后，因为它的路径跟西风带并起来了，它整个低涡系统就随着这个西风带向东北抽出去了。所以这样的就是说，台风本体带来的残留云系和带来的这个所谓能量和水汽，和西风带的冷空气以及这个气流输送。就向北过去了，我们还是可以区分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是受台风的本体影响，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是受台风存在的环流的这种配置的影响，或者说有一些时候就是台风减弱成低气压以后，它的残留云系和西风带系统共同造成的影响。
1: 就是要加以区分。可能以往我们理解的说，这一个台风来了，给这个沿海城市带来的影响，主要是本体的影响啊。但是呢，这两年我们更多的开始关注了它可能对内陆带来的这种环流的影响。它不是本体很直接的这种破坏力，但是它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刚才几次提到的副热带高压，还有包括西北的这些气流，它是一个综合，而且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而且我听朱老师介绍。像这个台风和副热带高压，它俩也是互相作用的。台风把这个副热带高压给抬升了，所以就造成了把这个大量的水汽沿着这个副热带高压的边缘，给它通过像一个高速通道一样，把这水汽就给输送到咱们华北地区，甚至包括后来又动态变化到了东北地区。所以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0: 我们有时候甚至于可以理解，你像这一次台风离得还比较远的时候，相当于是我们以西南季风，这是一个大的河流，而台风的这个环流所带进来的这些水汽能量，只是一个支流，像大的这个主河道输送的一个过程。等到台风并入到西风带系统以后，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台风所带来的水汽和能量，才是在这个主的河流里面直接向下游流动了。
1: 它这个是不同的阶段，然后它的影响是一个不断变化和调整的。既然说到这儿哈，我也想跟朱老师探讨一个现象。一方面哈，是我们的社会的这种预警啊，还有包括我们的监测的这个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另外一方面，可能随着互联网的这种发展，那大家呢在手机上看卫星云图的这种意识和习惯好像也有所增加。因为我们看朋友圈哈，经常能看到有些朋友在转发，哎呀，这个卫星云图整个这个台风它大概的一个生成和它的路径，大家都在关注，有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有这种意识了。拿巴威举例哈，就很早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开始给大家预报了。包括我们生活在北京的朋友、东北的朋友，哦，也知道这个台风要来了。那台风它可能会带来一些持续性的对于内陆的影响，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等等。但是在关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好像这个台风它的路径和强度一直在变化，我们一直在动态的监测它。那我们怎么理解这种快速的动态变化？这台风真的这么任性吗？怎么根据它的动态变化又在预报上做动态调整？朱老师，您这两年的感受是什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比较关注我们的这个预报，而且甚至于很多人都已经对我们的这个预报方法都开始有一些了解。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因为这个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把我们的这个所谓预报或者说气象科学的知识，能够让大家在实践中掌握，更容易理解或者说解读，或者说正确的解读我们的这个天气预报。这个对防灾减灾是肯定有好处的，因为我们经常。

0: 说我们预报要越报越准，但是公众呢也要能够读懂我们的预报。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双向而行，这个防灾减灾的效果就能大大提高。对于台风来讲，大家发现，哎，我们好像一直在调整预报，这个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的天气预报，天气的变化，说实话，它影响的因子是非常多，因为它是完全开放的系统，它并不像河道，两边是固态的，你只要没有缺口，它河水不会往边上流。但是大气它是没有这个固定边界的，它那个气流的稍微一摆动就是上百公里。所以，对于天气这种开放系统，有多种因素影响它的，那它的一直是在动态变化，它本身就是动态变化。那我们要预报它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尽可能把握它的规律，尽早把握它的规律，尽早给出准确的预报。但是天气的变化真的是无常的，特别是台风的路径。台风的路径，我们经常说它是副热带高压作为引导气流，那么副热带高压稳定和它的形态这个非常明显的时候，我们是相对容易把握台风的预报路径的，因为它总是沿着副热带高压的引导气流在走。但是如果副热带高压它本身形态或者位置发生变化，那么这个引导气流就会发生变化。再有就比如说还有西风带的天气系统对副热带高压的一种影响或者说推动作用，也会让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强度、形状发生变化。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副热带高压如果是一个带状的一个扁平的形状，那么也就是东西向的一个副热带高压，那这时候台风就往往就会按照自东向西的一个路径，比较稳定的走。但是如果副热带高压东侧或者它变成了一个块状的一个形态的话，那么台风走到它的西部的时候，就会向北拐弯。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台风这个巴威的这个生命周期中吧，副热带高压多次发生变化，所以它从带状然后变成了有东退，或者说又变成块状，它这个过程一直在发生着变化。所以当我们的预报不断的跟进的时候，发现副热带高压出现变化的时候，我们自然就需要调整我们的这个路径的预报。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公众看，其实我们的路径是逐渐在向北调，然后慢慢又开始向转弯调，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在预测副热带高压形态的这个变化过程中做的这些调整。
1: 给大家清晰一下哈，就是台风的移动路径，它是受到多重因素调控的，所以它变，这是一个常态，而且里面最重要的操盘手就是朱老师屡次提到的这个副热带高压，跟它的这种形状啊，它是不是稳定啊，是有直接性的关系哈。所以动态调整，这是提示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台风的路径变化，关注临近的预报，不要只看一两天前的预测，可能这个预测就是一个持续动态不断调整的过程。那我们看了预报，对，我们怎么应对？所以在这儿呢，朱老师也可以再跟我们具体的分享一下，比如刚才提到的，不管是本体的影响，还是说带来的环流的影响，那这个台风究竟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0: 其实台风的影响，我们主要可以归的几个，就是我们从台风它本身的个性来讲的话，一个就是台风的风灾，就是台风可以导致这个巨大的这种风灾，因为台风第一它风强，对吧？台风的风力可以达到12级以上，甚至于17级。再一个，台风的风和一般的雷雨的这些阵风不同，它是持续风，因为它是一个涡旋，它是持续的一个强风，所以它的破坏力是要比一般的这种阵风要更厉害的。这个是一个，就是台风的风灾要当心。再一个就是台风、暴雨、洪涝灾害，就台风来了，它往往会带来暴雨。那么台风的暴雨和洪涝灾害，当然这个暴雨过程中，我们说它还会诱发出很多强对流天气，那包括甚至于台风外围出现龙卷，那这些都是致灾性非常强的这种灾害性天气，所以这个又是一个灾害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延伸灾害，就是台风、暴雨、洪涝灾害，我们还要考虑它的延伸灾害，那就主要比如说地质灾害，泥石流啊、山体滑坡啊、洪涝啊，那这些，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台风还会什么带来风暴潮的灾害， 特别是和天文大潮叠加的时候，因为台风本身它有一个

0: 向岸风，持续的向岸风会助推海水增水。再一个，台风的中心气压是相对低的，它也有一个增水的作用。所以，如果再碰到天文大潮，几个大潮汐叠加，那么对于近海这个养殖业，包括沿海地区的低洼的地区，这个的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其实对于台风来讲，我们主要是关注它的强风、它的暴雨、它的风暴潮。
1: 就是这几类它容易导致的这种灾害性的影响，我们要了解，并且通过关注它的动态变化，及时的调整我们的应对策略。所以这个是我们首先读懂它。也非常感谢朱定真老师今天给我们做了关于台风的科学普及的这个知识的分享。谢谢朱老师参与我们的科技新视点的访谈，谢谢您。
0: 啊，不客气。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

0: 茂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的不断扩大，
3: 发新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那时间呢，来到了7月份哈，不知不觉今年上半年已经过去了。看到前段时间在新疆，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迎来了今年的首场洪水，接连不断地出现的一些特殊天气也颠覆了大家对传统气象的一个认知。有些网友就在疑惑啊，说沙漠出现洪水，它是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那会不会以后成为常态，沙漠就此变成了绿洲呢？那南北的反常天气是否存在着关联？包括我们也关注到今年哈，这个欧洲那边也是持续高温，很多当地的朋友在买不买空调、用不用空调这方面也产生了很多的这个实际的问题。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邀请节目的老朋友，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魏科博士，来为我们解读一下全球变暖到底是如何影响我国的雨带变化。欢迎魏科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我们先来说说哈，前段时间在新疆出现的这个情况，因为最近可能去新疆旅游的朋友也会越来越多哈。那在我们传统认知当中哈，会认为像新疆咱们塔克拉玛干沙漠这个地方应该是干旱缺水的，但是我看到是和田也报道了，有一天下了好大的雨，包括刚才提到的塔里木河也迎来了今年的首场洪水。那为什么在新疆那个地方现在会有这么充沛的雨水，包括甚至会出现洪水？您先帮我们讲讲这背后的直接成因好不好？
6: 这一次的和田的降水量确实比较大啊。我看了一下那个数据啊，像和田呢，国家站呢，在20日，就是6月20日，一天下了68.9。如果把19日和20日，这几天加起来啊，整个过程里面啊，总共三天下了95.8毫米的雨。那很多人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超过50以上，就一天下50以上，就算是在我们国家的气象标准里面就算暴雨了。但是对于和田而言啊，和田那个地方呢是属于我们国家最干旱的区域啊，一年的降水量呢也就大概20到30毫米啊，所以呢三天下了90呢，就相当于下了3年的降水量，甚至更多啊。所以呢这确实是当地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也就是说我们在和田呢大概已经有了将近74、75年的历史记录。在这个记录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雨，确实是一场罕见的大暴雨。那当然了，我们大家都很纳闷，哎，为什么这个传说中这么干旱的沙漠的地区呢，会产生这么大的雨？那我首先呢需要给大家给大家弄清楚一个，就是大家的一个误解。很多人觉得沙漠地区就不下雨，但实际上呢，沙漠地区还是会下雨的。我们说了嘛，和田一年的降水量也在20到30毫米，那就说明也曾经一年也正常情况也会下一些雨，
2: 就少。

0: 不
1: 但
0: 过
1: 是
0: 其
1: 有
0: 实，
1: 啊，
0: 哎，对，虽然少，它不是没有，它是有，
1: 嗯，嗯。
0: 但就是问题是，这一次的雨呢，确实下得比较大，那表明呢，就是它的水汽供给呢特别的充分，另外呢就是系统呢特别的强，那这两个加在一起呢，就让这回的雨下得越来越大。
1: 嗯，
0: 那事实上就是如果我们看历史的资料的话，会发现。新疆呢，最近这些年呢，确实呢，有好多次这个暴雨的记录，还有很多地方呢发生了洪水，有些地方淹掉了一些设施，淹掉了一些道路，还有房屋的这样的记录。这确实是最近这些年出现的一种新情况啊。当然了，除了我们国家的沙漠地区啊，全球的其他的荒漠地区呢，也会出现干旱区，极其干旱区出现。暴雨的情况，我相信很多我们的网友和我们的听众可能还记得，2024年，在非常干旱的迪拜啊，也下了大暴雨，
1: 嗯，
0: 甚至比新疆的这场雨还要大。它一个过程降雨呢，降了200多毫米的降雨。那200多毫米的降雨，对于我们国家东部地区而言的话，也是一个会引起洪灾的一个降雨量。当时呢，迪拜的这个机场，就是迪拜国际机场呢，被淹掉，整个机场被淹掉。
1: 嗯，嗯。
0: 你想想，那个迪拜呢，属于就是西亚的非常干旱的区域，它的年的降水量呢，跟和田也差不多啊，不会比和田多多少，就是一年的总的降水量呢，大概不会超过北京在暴雨季就一场雨的降水量。
1: 嗯，
0: 但是它下了这么大的雨，那个地方呢，压根就没有任何的防洪设施，它不会像就是没有街道上没有我们的下水管啊，
1: 嗯，
0: 没有我们排洪的这些设施，压根就没有考虑过防洪的这种事情。
1: 所以猝不
0: 哎，
1: 及
0: 就
1: 防，
0: 是，所以猝不及防淹得非常厉害。当时
1: 嗯，嗯。
0: 呢，在国际上闹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当然，除了迪拜啊，像这个沙特利雅得呀等等这些地方都会产生过暴雨。那其中呢，过去几年呢，就是干旱地区产生暴雨就最严，就是最戏剧性的一个啊。当然，我们和田确实也算是一个戏剧性的一个结果。
1: 嗯，
0: 最戏剧性的一个结果是在南美洲。南美洲我们知道，就是有很多国际知名的天文台，其实是在南美洲啊。
1: 嗯，
0: 那个地方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天文观测的乐土，就是在那个地方的降水量几乎等于零。
1: 嗯。
0: 也就是我们一年降水量二，就是和田的大概20到30，那个地方呢几乎就等于零，甚至呢，好几十年连一场雨都没有下过。
1: 嗯，
0: 但是呢，在前几年啊，一年之内下了好几场雨，下完雨之后呢，就是那种荒漠，原来全是一片荒芜的荒漠。然后忽然在短暂的几天之内就长出了漫天遍野的全是植物啊，开满了花。就是它那个荒漠里面的植物长得特别快，它一周之内就会长起来，然后开花，然后结出种子，然后就没了啊，就
1: 嗯，嗯。
0: 那种过程。那这些呢，都是最近非常经典的，就是极端干旱的区域出现特大暴雨一些事例啊。
1: 嗯，那这些事例背后，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管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大暴雨，这些地方，这些传统我们意义上的干旱地方，那在这几年出现了一些暴雨的情况，会不会有频率越来越多，以及未来可能在逐渐增多的这种趋势？如果我们从背后的成因上来讲，有这种可能性吗？
0: 就是您的这个观察呢，特别的准确啊。
1: 嗯。
0: 那过去这么多年呢，确实呢，在荒漠地区出现暴雨，或者说出现严重洪灾的这种现象呢，确实越来越多。它当然了，每一次天气过程，每一个地区的每一次降水过程呢，它其实都有比较复杂的这个就是天气过程啊，就
1: 嗯。
0: 针对于特殊地区的特殊的天气过程。但是整体上，当这样的暴雨越来越多的时候，就反映了一个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全球变暖让各个地区的极端天气变得更加严峻。
1: 嗯。
0: 那其中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基底就是，全球变暖之后会产生干更干和湿更湿的现象，也就是说，一个地区如果能够产生降水，这个时候呢，因为

0: 大气中的水汽量更足，所以雨呢就会下的比以前更强，甚至呢从小雨变成中雨，从中雨变成大雨和暴雨。那对于一个地方而言的话，如果它干旱的话，那它有可能在不下雨的时候呢，就变得更加干旱，因为温度升高之后呢，空气的就是蒸发，就是土壤里面水汽的蒸发呢，就会变得更加严重，所以呢，气候变得更加极端化。那回到我们和田这个地区而言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当它不下雨的时候呢，那就高温干旱，高温比以前更严重，那么感觉到更旱。而当降水条件比较适合，可以产生降水的时候，它的雨呢就下得更大。那这一次的水汽呢，是从整个西风带过来，然后绕了一个弯儿，然后从这个东边，然后往西边，然后在地形的，就是和田附近地形的有利地形的之下啊，然后它产生了汇合。再加上呢，它前期呢那地方温度特别高，所以它上升的对流呢就非常非常强，最终呢就下了一场非常强的降水啊，这是最近这些年的全球变暖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气候天气变得更加极端化。
1: 而且魏科老师说到了这个极端，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就是干更干，一旦干燥的时候会格外的干燥，比以往更加的干燥，湿更湿，一旦出现雨量的时候，这雨量会比以往更强，湿的时候反而更湿，这就是我们从某一个层面去理解现在的这种天气的极端，而不仅仅是说打破了传统上我们认为，哎，本该干旱的地方它为什么下雨了啊？这个好像大家觉得这好像打破了大家的一些认知的常规。不过也有网友哈就提出了这么一个热门的猜想，就说了，那既然现在像我们国家新疆地区这样常年干旱的地方，沙漠频繁的出现了一些降雨增多的情况，那如果从长远趋势来看，会不会有一天真的改变了我们国家像西北比较干旱的这种格局，就是南北的这种天气的这个差异会掉个个儿，有这种可能性吗？
0: 这里面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干旱的地区呢会不会变得湿润起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国家南北的气候会不会发生逆转？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觉得是大家想多了啊，就是延伸更多啊，因为我们国家的西北地区，尤其是敦煌以西，你像敦煌的年降水量呢，也就只有40，不到50啊，然后呢，和田呢也得到20-30。这些地方呢是属于极其干旱的啊，一个地方呢如果能够支持起就是正常的农业，那降水量至少得在400毫米以上，你想想它这个差距有多大？所以在它的基础上，就是哪怕是大幅度增加100%，那你从20-30呢增加到40到50-60，那还是极其干旱。你从40呢增加100%了，就到这个70-80、80-90呢，也还是非常干旱。所以呢，就是虽然呢降水量有所增加，我们很多人提到什么西北变湿，那其实呢就是你只是稍微好转一些，距离它变湿呢还很远。我做一个比喻，就大家就能够理解啊，就相当于你家孩子在学校里面成绩向来是倒数第一，然后呢结果期末考试呢稍微提高了，从倒数第一变成第二，那你说你家孩子成绩好了。那成绩好和他第一名还差着老远老远了，
1: 跟自己比是进步了一名，但是跟班里第一还差距很远啊，对。
0: 差距很远，就是离变得湿润起来还变得还非常遥远啊。所以就是这一部分的水降水的增加呢，无法根本上改变这个地方的干旱的局面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我们国家雨带的南北的变化的问题啊。最近这些年呢，其实，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呢，就是我们国家北方的降水量好像是增加的，甚至呢，我们国家的北部的，就是400毫米的降水量呢，有往西扩展的迹象，也就是在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那个400毫米的降水线呢，它不仅往北走，而且还慢慢往西走，扩展了一部分的距离啊。这被很多人理解为就是我们国家雨带北移了啊，北移了。那关于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学术界在90年代呢就开始做研究讨论，当全球变暖之后。

0: 后我们国家的语带该怎么变化。
1: 嗯。
0: 当时的认知是，当全球变暖之后，我们国家北方的语带，就是长江以北、黄河流域、到华北、东北这些地区的降水有可能会增加，而长江流域、江南地区的降水呢，有可能会减少。当时把它叫做，不叫做雨带北移，把它叫做降水的就是南旱北涝现象啊。
1: 嗯，南旱北涝现象，嗯。
0: 但是呢，虽然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就是研究啊，因为当时的数值模拟就给出了这样的结果，但是呢，这个结果没有得到观测资料的印证。也就是说，观测资料里面显示了我们国家北方呢是继续干旱化，然后南方的降水呢反倒是增加，出现了很多洪灾。这个呢让大家当时呢其实一直很困惑，为什么我们模拟未来全球变暖之后的结果和我们观测的有点不太一样？那后来呢分析表明，可能因为两个原因。第一呢，是因为气候系统本身有一些长期的波动。就是海洋啊之类的变化比较慢，所以呢，气候系统的波动呢，导致呢，我们国家降水呢跟实际预测不大一样，这是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可能认为更大原因啊，可能认为这跟我们国家呢过去几十年的空气污染有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呢这个长期工业化呢，导致我们国家的污染很严重，尤其是空气里面的这个小颗粒的气溶胶很多，我们把它称为 PM2.5。而气溶胶特别多，它就争夺空气里面的水汽，所以呢，本来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大的雨滴降了下来，形成降雨，结果因为小颗粒太多了，都争夺水汽，所以最终形成了无数的小小的雨滴，而这些小的雨滴呢，它降不下来，所以让北方的降水有所减少。那这是一个有很多的研究来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呢，最近这些年，哎，大家忽然观察到，尤其是2021年以来，他观测到，哎，北方的降水好像开始增多了，似乎跟我们90年代的预测开始一致起来。哎，那这个里面呢，也依然是前面两个问题。那气候系统本身是不是正好调整返回来了？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北方的过去10年空气污染治理，我们国家现在呢，哎，这个空气已经比10年前确实好了很多。就是大气里面的这种污染物的量呢，至少减少了70%以上，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呢，是不是扭转了我们雨带的分布？那这件事情呢，目前呢，学界还没有统一的观点啊，也没有形成共识，还在研究。但我个人认为呢，这很有可能就是当空气污染改善之后啊，空气质量改善之后呢。哎，我们原来全球变暖被掩盖的信号，现在慢慢呈现出来了。
1: 那究竟被掩盖的信号是什么？
0: 那全球变暖为什么北方的雨增多呢？什么信号被掩盖了？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理论是这样的，就是全球变暖之后呢，热带会向南北两极扩展。那热带外的地区呢，我们称作为副热带地区。副热带地区呢，是全球的高压分布地区。影响我们国家最主要的就是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那我们国家的雨带呢，就在副热带高压的北侧。好，现在呢，热带开始往两极扩展，那副热带高压呢，也会向两极扩展。扩展的结果呢，就是让我们国家副热带高压北侧的雨带呢，往北走，而副热带高压影响之下，这个华南地区长江流域的降水呢，就有可能会减少，这样会产生一个北边降水增多、南边降水减少的这样的一个模态的一个分布啊。这是刚刚两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这样的。
1: 对，你看刚才魏科老师说到了哈，就是第一个问题，其实大家非常好理解啊，就是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有些朋友的这种猜测，就是会不会沙漠变绿洲，这个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啊，就是它即便雨量再多，也不可能达到我们江南地区的那样的一种丰沛的这个能让农作物去生根的这么一个情况。那第二个问题可能相对复杂一点，但是其实魏科老师也给大家讲解了，我们科学家其实在9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通过一些方法模拟一旦全球变暖之后，我们的雨带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过程？但是通过魏科老师的描述，我们也能够感觉到，这个气候变化它真的是综合因素的影响。虽然我们能够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去模拟，但是在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那人类生活的这个实际影响，它也会影响到气候变化，包括我们说到的这种空气污染的问题，可能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当时我们的推测结果。但是从科学理论的角度来讲，全球变暖之后，那我们国家的雨带确实会往北来移动，这是一个现在的一个情况。

0: 赞的这种影响，比如说塔里木河的这种植被呀，还有包括胡杨林呐，还有我们知道新疆地区它有很多自己的特色的农业啊，比如说新疆的水果很好吃，对吧？大家知道那里的光照时间很长啊，所以它的那个甜度都很甜。那包括我们也知道新疆其实一座天山，南疆、北疆两边的气候就完全不一样啊！我这个为什么火焰山会那么的热？在那里，吐鲁番的葡萄可以做成葡萄干儿，它就是一个物理屏障就能造成两边的气候会如此的不一样。那我们说阶段性的这种降水或者说强降水，会给当地带来一些短暂的变化吗？怎么看待这个利弊问题？
1: 总体的降水增多了，那是对于更大的环境来说，确实是一件好事儿啊。对于新疆地区呢，它本来就缺水，极度缺水。但是呢，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个降水呢，它不是以绵绵细雨的形式下下来的，它是以暴雨形式下下来。那对于暴雨而言的话，那么给我们利用水资源的空间和时间呢，就很受限制，所以呢，反倒是无法利用。怎么说呢？也就是说，暴雨是短短的一天就下完了，在一天之内，你的主要任务是防洪，要想方设法的把它排出去，而不是把它用起来。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暴雨是无法利用的。就像我们北京一样，我们北京呢，每年呢，从南水北调呢，大概能调这个10亿立方米的水啊。但是呢，我们每年防洪的期间，夏季防洪呢，我们要往出排大概17、18亿的水，那很多人就说，哎，我们排这么多水，我们引进的水呢都没有排的水那么多，那为什
0: 好
1: 么不
0: 浪
1: 把排
0: 费
1: 的
0: 呀，
1: 水
0: 是吧？听着。
1: 用起来？但问题就是这个水你们不好用，在夏季那个雨下得非常急，那个时候呢，你第一时间是要保证安全，把水排出去，所以全都从河流排出去。那新疆也一样，当以这么快的速度下了这么多的雨之后呢？当地对于当地而言呢，也是，我们也在新闻上看到了淹了很多地方，所以第一时间呢不是用啊，第一时间是要保证安全，把水排出去。所以呢，就是降水增多，如果是以暴雨的形式增多呢，虽然对于更大范围来说，可能确实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从农业灌溉呀、植被的利用啊上面呢，反倒是难度很大，并且呢，给当地增加了比较严重的洪涝灾害，当地的城市建筑啊，像和田啊这些地方呢，不是建筑，它就不是给防洪准备的。你去那边看的话，那边的建筑的屋顶呢都是平的，都没有斜的屋顶。我们国家南方和东部地区的屋顶都是斜的，那也考虑到要流水的问题啊，那个地方的屋顶压根就不需要考虑。那当大暴雨下下来的时候，那其实对这种建筑呢都造成很大的影响。
0: 那谢谢魏克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科技新视点。
1: 好，再见。
0: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

0: 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

0: 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碎时的加倍努力。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5: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4: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5: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4: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看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中餐，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

0: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8: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8: 温柔以待。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8: 音乐是什么？
10: 是什么？
8: 或猖狂，

0: Jackie Pa, Jackie Pa, Jackie Pa， 努力呀，奋斗呀 ，Pa Jackie Pa, Jackie Pa， 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Jackie Pa, Jackie Pa, Jackie Pa， 努力呀，奋斗呀 ，Pa Jackie Pa, Jackie Pa。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当短路产生火花，
8: 30秒出现明火，
7: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8: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7: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8: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9: 音乐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9: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8: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9: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音乐是什么？或猖狂。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给。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
4: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最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1: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你，我忧伤。
1: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0: FM 101.8 歌曲九连环。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民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收听收看到的是一城纠风，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一城纠风近期节目预告。8月31日，海口市第27小学、海口市第11小学；9月2日，海口市英才小学、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学校；9月4日，海口市滨海第9小学、海口市港湾小学；9月7日，海南华侨中学美丽沙分校、海口市第9中学。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这里是直面教育关切的第一现场，这里是汇聚家长心声的开放平台，这里是推动问题解决的监督窗口，聚焦教育公平、学校发展、政策落实、急难筹判，各教育部门负责人将直面问题，接受监督。问的是教育之责，寻的是育人之本。耶城纠风特别策划教育专题起跑线上，让每一个孩子的起跑线都闪耀着公平与希望的光芒。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耶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耶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这段时间啊，耶城纠风将会集中的关注一个话题，起跑线上，涉及到基础教育。其实呢，我们党啊，可以说是一直以来把基础教育作为这种基础性的主导性的工作一直在抓。那涉及到家长关心、社会关切的基础教育的话题，今天参与对话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滨海第9小学校长潘华丽。潘校长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海口市滨海第9小学校长潘华丽，很高兴今天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交流。也特别的感谢各位对海口滨海滨海9小的这个关注和大力的支持。
0: 好的，欢迎您。另外一位嘉宾是海口市港湾小学专职副书记李秀霞。李副书记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对海口市港湾小学的关注，也借此机会跟大家在此做一些简单的交流。
0: 今天呢，除了两位领导嘉宾，也包括我们两所学校的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一些关心与关切。我们常说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于基础教育。今天呢，参与到的一些对话的内容，都可以说是社会很关心、家长又关切、媒体呢也特别关注的内容。首先呢，我想请两位嘉宾特别的介绍一下，因为现在进入到9月份，

0: 应该说是这几天对于学校的我们各位老师来讲，肯定是忙的是马不停蹄啊。升学季之后我们开始反思，哎，今年的招生状态怎么样？哎，潘校长您那儿如何？
1: 好，主持人好。我们今年滨海九小的招生呢比较平稳，比较顺利。我们今年是两个校区一共招了1591位小同学啊，小学生。应该说是家长在今年的这种知晓率和配合度比以往都好都强。学校在这个招生过程当中是应收尽收。同时呢我们今年有一个惠民的一个举措吧，就是我们两个校区，谢寒校区、滨海校区，谢寒校区今年呢是追加了两个班级。那么两个班级同时呢也是满足我们把功能室改为常务教室。那么这个追加的这两个班级所有的一年级的孩子都能够就近入学。这个是我们挖潜学校的资源来满足，这是我们做的第一点这个惠民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长幼随学，我们两个校区从西海岸校区到滨海校区，有的呢是哥哥姐姐是在滨海校区一年级，现在呢他的弟弟妹妹呢是希望长幼随学，所以他完全符合条件在西海岸校区，我们把他调剂到按照家长的需求，满足家长的需求，所以长幼随学，从西海岸校区调剂了28位这个孩子到滨海校区就读，这样的话接送也比较方便。
0: 对对，
1: 所以家长对这一点呢是比较点赞的。我们今年招生还算是比较平稳。
0: 好，因为涉及到你们两所学校
1: 啊，
0: 应该说是我们海口基础教育的示范性的学校了啊。相对来说呢，社会层面上的口碑一直都非常好。除此之外，这个港湾小学，李书记，您那边今年的状态如何？
2: 我们今年预计招收的是8个班，但是最后报名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我们预计的人数。那么我们也秉持着应收尽收的这种态度。那最后我们招收的是452个孩子，那么教室是不够的，那怎么办？其实我们也试了改建了我们两间多功能教室，把我们的孩子安置在多功能教室，然后进行入学。
0: 好，今天哈，我们对话当中依然是结合记者的调查还有家长的反馈，梳理出来了一些典型的问题。这些问题呢，在两所学校发展的实际过程当中，可能呢跟家长、跟社会所期待的存在一些偏差，所以说呢，我们怎么能够举一反三啊？深度的思考，让我们的教育能够做得更好，孩子们能够成长成才。聊到的第一个话题，我相信对于很多的一些朋友们来讲，都非常的熟悉一个概念。我们说身体健康啊，革命的本钱。其实呢，健康第一这个理念并不新鲜。一直以来啊，国家呢也非常的重视，而发展至今，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又被摆在了非常显眼的位置。落实到学校，健康学校怎么去打造？这就涉及到怎么能够把孩子们这种体育锻炼的时间能够保障，课程能够丰富。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学业成绩是家长关注的焦点，但孩子的身体素质更是陪伴孩子终身的硬件。教育部等5部门印发《关于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的意见》，明确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要求保障学生校内外每天体育活动不少于2个小时，让孩子们心里有阳光，身体能出汗，为长远成长筑牢根基。但现实当中，这一项政策的落地情况并非尽如人意。日前，滨海九小学生家长张女士就向叶城纠风节目道出了自己的担忧。
4: 很多学校它会因为什么天气呀、课时的课时量的原因，就用一些文化课，什么数学课、语文课、英语课去挤占了我们体育课的时间。那其实国家我有了解到，国家它有规定，孩子每天在校内外的体育活动时间是不小于2小时的。那作为家长，我们其实很看重孩子的学业，但其实更关心的是孩子的一些体质健康。因为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其实只要有 只有

0: 有一个健康的体质，我才能够去适应或者去完成社会上的一些工作。
1: 张女士反映，部分学校遇到教学进度紧张，首先被压缩的就是体育课和户外活动时间。政策文件写得很明确，体育不是可有可无的副科，是孩子成长必不可少的一课。如何平衡学业教学与体育锻炼，杜绝文化课挤占体育课时，把每天两个小时体育运动的要求真正落到校园日常，还需要学校拿出实实在在的管理举措，把锻炼时间还给每一个孩子。
0: 还是希望说学校能够保证落实好这项制度，然后加强我们学校的管理，能够保障我们孩子在学校能够有充足的课余时间和体育活动时间，不挤占他们的这个锻炼身体的一个时间，然后保证我们孩子的一个身体健康。
1: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漫长人生路，学习、工作、生活都离不开健康的身体。孩子既要学得好，更要练得棒。保障体育课时，让孩子走出久坐的教室，在阳光下自由奔跑，锻炼出强健的体格，这也是教育不可忽视的责任。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3: 叶城秋风正在直播，这里呢，我想特别的对话一下潘校长，因为涉及到这个话题，其实很大，但是呢又很小。大是大在，其实我们经常会被探讨关于分数第一还是健康第一这么一个命题。小就小在，其实它很好能去落实，只是作为家长呢，从各个角度来讲，他处于一种非常纠结的状态，是吧？一方面呢要保障孩子的学习成绩，另外呢身体还得健康，如果是两者做一个取舍的话，那就处于一种两难的状态了。那首先呢，我们想了解要滨海就小这方面，刚才呢这位家长也提到了，说如果是涉及到课业的一些压力的话，可能在体育锻炼方面要会被挤压，这个属实吗？
4: 有这方面的原因，也有这方面的一些现象。刚才短片中这个家长他提出的这个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很具体，其实也很有代表性。就是课时一紧张的时候挤压体育课，这个是在过去一些班级是有的，家长对这个有意见，我们是理解的，而且呢，我们也是接受的，就是他对这个方面有意见，我觉得这个账我们是认的啊。
3: 好，
4: 是的，
3: 因为涉及到。从国家层面上现在推出了很多的一些内容，比方说关于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的意见，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等等，甚至都已经这个白纸黑字的展现出来，说孩子们这个课外的体育时间不能少于俩小时，那尤其是还包括一些大课间啊，包括一些中间的休息时间等等，这方面在你们学校怎么能够保障它能够建校建制的落地？
4: 好，我先回应一下类似于这个家长提出的这些问题，回应一下啊。滨海九小严格的按照国家课程方案和海南省的相关要求，体育课是开足开启，同时这个30分钟上下午的30分钟的大课间，是这个是雷打不动，还有我们的课间15分钟的休息时间，也是不拖堂，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按照国家的要求和省里边的要求，我们是做足，做足开启开足，同时呢，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举措，就是我们每天都会有值日的老师进行巡堂巡课，我们还进行了当天巡查，当天反馈，由我们的分管副校长进行反馈，也就是发现这样的现象，发现一起我们通报一起，同时我们还作为这个当月的班级的这个考核，就放在这个班级考核里边，这个态度是很坚决的，
3: 是，
4: 同时刚才提到的这个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

0: 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
1: 嗯，
0: 这个指的是校内和校外，课内和课外。那么在学校这个层面呢，我们是通过体育课，就是按照国家的要求开齐开足。首先孩子们有体育课，同时还有30分钟上下午的30分钟的休息时间，以及课间15分钟的时间，还有我们的课后服务的这个体育的社团，以及我们体育校队的训练。啊，我觉得综合起来，统计起来，孩子在学校的这个综合体育活动时间，2小时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问题，
0: 是保障的。那么这里涉及到2小时里边还有，就是校外，那也就是说，我们会给家长布置一些体育作业以
1: 是，
0: 及这个亲子运动这样的一个建议，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配合好家庭，然后我们是家校形成合力。我觉得还有一点要跟这个家长说一下，滨海九小现在有40名的专业的体育老师，也就是说师资力量是充足的，就是不会因为缺体育老师，我们会把2个班综合起来上课，也不会把体育课变成其他的课，这一点家长要放心。
1: 好，您刚才这一介绍呢，其实也让很多的一些家长吃一个定心丸。当然了，我想追问一下，就是比方说您刚才也说了，开足开齐，如果是遇到一些特殊天气，十分炎热，或者是下大雨，这种情况。
0: 我觉得这个您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说体育啊，它是有身体的这种运动，但是体育也含这种智力的锻炼。比如说，如果是雨天、风雨天，操场没有场地的时候，我们体育老师会在教室里，然后通过这种体育的智力上的这种，也是一种体育课。它不仅是身心的一种锻炼，其实脑力，我觉得也是一种这种体育的一种，就涉及到它可以讲一些理论的啊，还有跟孩子的一种互动，在教室里，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保证的。
1: 所以说健康这个概念其实很大，不光是身体健康，心理健康，
0: 对。
1: 我们常说这个"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最终呢，就是希望咱们的同学们都能够健康的、全面的成长。这一点呢，我相信，大家伙儿呢也能够放心。通过刚才潘校长的一些解读，咱们作为家长，也是作为我们家校协作的另一半，这方面呢也得负起责任
0: 是
1: 啊。好，让我们继续往下看内容。接下来呢，即将与大家讨论的这个话题啊，也是现在当下，应该说是非常这个备受关注的啊教育方面的一个论点。什么呢？就是涉及到一些思政教育等等。我们海口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那不光是红色的历史、绿色的生态、蓝色的海洋文化等等。这方面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的思政课堂能够变得更加的丰富？当然了，资源归资源，怎么能够让孩子们走出教室，走向社会，让这些所受的思政的教育真正的入脑又入心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海口市推出琼崖思政和德育地图，盘活本地丰富红色资源，倡导学校用好本土革命历史，开展沉浸式红色德育教育。这样的教育方向得到了广大家长的支持，但港湾小学家长魏女士向《叶城秋风》节目反映，学校德育教育大多局限在教室课堂，实地研学实践偏少，孩子对革命历史的理解停留在表面，缺少切身的感悟。
3: 咱们港湾小学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就目前而言，我觉得整体的形式还是比较单一的。局限于在教学和教室里。关于琼崖思政这方面呢，我觉得咱们海口市的红色路线还是很丰富的，场地还是挺方便的。那在利用清明节这种很特殊的时候，能不能带着孩子集体出去去扫墓，进行一下真正的忆苦思甜和真正实地的去感受一下这种革命的精神和场景带来的不一样的心灵感触？
2: 坐在教室里读红色故事，和亲身走到革命旧址，触摸本土琼崖革命历史， 二者所带来的教育效果

0: 截然不同，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魏女士认为，沉浸式实地体验才能让红色精神真正走进孩子内心。
1: 孩子关于革命这一块呢，只有一个表浅的概念，就是好像革命精神，红军他们，但是真正的革命代表什么，红军代表什么，他们没有真正的去理解，然后也感受不到那个时候的苦和难。
0: 魏女士同时也期待校园体育活动除个人项目之外，多增设集体竞技类活动，培养孩子的集体荣誉感与拼搏精神。
1: 咱们学校开展了有跳绳和跑步这一方面，但是这个呢比较单一个人化，但是他们的体育竞技精神呢，我觉得在集体中能更好的激发出来。能不能学校组织一个小型的校园的小型马拉松，去把他们内在的潜质去激发出来，有这种体竞精神展现出来。
0: 如何用好海口县城的琼崖德育资源，做到课堂教学与校外实践互补，把思政德育从课本当中延伸到现实场景，是学校德育工作值得思考的方向。红色教育不能止于书本，让孩子亲身感悟历史，德育才更有温度，更有力量。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耶城纠纷。
3: 耶城纠纷正在直播啊，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什么要把德摆在最前面？我想对于朋友们来讲呢，这个可以理解啊，因为孩子们树立这样正确的三观，对于他以及人生当中实在是太重要了，甚至呢是根基的一个作用和意义。那说到这里呢，刚才这位家长是我们港湾小学的一位家长，我想他的表述也代表了一众家长的心声。你们学校的思政课怎么能够形式上更丰富？除此之外呢，他也说到了，他说能不能走出校园，尤其是结合现在一个热点，我相信两位领导也特别的留意到，在七月份的时候，海口市教育局公布了这么一个地图，就大家都甚至不用去费心思去调研去考察，我们的这一份德育的地图涵盖方方面面，而且呢这个非常的有意义。那我不知道李书记您有没有注意到，另外你们学校整体情况又如何？
4: 我非常感谢我们家长的关注。我们学校啊，孙校长也非常的重视，我们依托海口市德育地图还有海口的琼崖思政，其实我们是制定出了属于自己的一套德育体系。我们采用的是云端的直播加线下的实践的这种一种形式，带着孩子们走进我们的红色教育基地。那么比如说我们9月1号刚开学的时候，我们全校的学生全部采用的是一种云端直播的方式，我们带领一部分的孩子到那个解放西的中共琼崖一大旧址去采用直播的方式，让孩子们非常直观地感受到了我们23年红旗不倒的琼崖革命的红色精神。那么在校的学生就通过直播的形式近距离地去感受这样一种氛围。我们这么做的一个目的就是想让我们的孩子真正地走出课堂，同时也能够以史来育人，以魂助人，这么一个目的。这是我们所说的红。那么在绿这一块呢，其实我们后期我们将会推进，让我们的孩子走到比如说五原河湿地公园比如说我们的美社河湿地公园，开展一些研学的实践，让孩子们去探索自然，亲近自然，同时也让孩子们从小就学会去守候自然，保护自然的这么一个理念，这也是一个绿的一个表现。那么在蓝这一块呢，我们借助的是自贸港的一个红色筑梦蓝色筑梦的一个环节。那接下来可能我们会带领我们的孩子，也是一部分的孩子去到现场，然后一部分的孩子通过直播云端打卡的形式，比如说去到我们的科技馆呀，还有我们的文昌航天发射科普基地呀，带孩子们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去亲近我们的科技，同时也能够开拓我们孩子的视野，可能也会创始孩子们的一种科技的精神。所以说我们的德育课程

0: 不仅仅是在教室里面，我们已经做出了改变了。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行走当中得到学习，在体验当中得到成长，真正能够落实我们的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然后也能够助力我们的孩子全方位的发展。
1: 好，我看相应的一些指导性的文件啊，其实非常的明晰，我们的课堂啊怎么能够更创新，除此之外呢，我们走出这个校园之后，社会实践怎么能够更丰富。您刚才呢说到了中间最后一点，非常的核心，也是当下呢特别契合孩子们的这种兴趣和爱好，就是数字化的一种赋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也能够去记录和传播。当然了，还包括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你们的师资力量能不能跟得
0: 上？就目前为止啊，我们的师资力量会有一定的改变，就注入一些红色的教育啊，蓝色，我们更主要的是行走的思政这个环节。那么在没有办法保障我们的师资力量的情况之下，我们采用的是云端研学的方式，带领一部分的孩子走出去，剩下的一部分的孩子那就在课堂上直播观看，这就解决了我们一个师资不足的问题。
1: 对，还有一点，我相信两位这个校长书记肯定颇感深刻的一个教育方面的一个现状，就是有些家长可能对于孩子的教育，不光是我们课堂的教育，还是这个德智方面的教育等等，过于依赖学校，涉及到刚才我们今天聊到的思政教育这么一个最根本的话题，学校在努力，家长能做些什么？您有哪些思考？
0: 针对这个话题啊，我想简单的说一下，其实我们的教育不能仅仅只是依靠于我们的学校，可能后面我们也会做出一些倡议，倡议我们的家长利用我们的周末时间呀，我们的节假日啊，其实可以根据我们的德育地图去打卡，去拍摄，然后也可以亲近的走到我们的大自然里面去感受一下我们的大自然，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亲子之间的关系的一个互动。
1: 对，说到这里呢，我感触很深刻。为什么呢？有时候这个孩子们呢，尤其是这么一个年龄段，他经常问为什么，比如行走在国兴大道，他问我爸爸为什么他叫国兴大道。如果是作为家长，你有这方面的一些积累，或者是主动式的一种教育，我们的德育呢，学校家长能够相互联手，孩子们更能够去全面的长大啊！来，继续往下看内容吧。我们接下来即将梳理的这个问题呢，依然还是涉及到孩子怎么能够在健康第一这个理念上稳步的去前进。这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大课间。大课间呢，有些家长都发现了，现在呢，很多学校确实是落实了，时间上也保障了，可是内容上呢，有些孩子还是觉得过于单一。那这方面我们怎么能够去创新性的去实践，真正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我们能够见效果呢？来看记者调查。
2: 大课间是学生在校开展体育锻炼最重要的载体，不少学校学生基数大，操场场地有限，如何让每一名孩子都能够充分参与运动，避免大课间流于形式，成为很多家长关心的话题。滨海九小学生家长郝女士反映，部分校园大课间内容比较单调，很难调动起孩子们运动的积极性。
3: 现在学校呢，每个年级的学生人数都比较多，让每一个年级的每一个孩子每天都下到操场上去运动，这个对于学校来说可能是一件比较难实现的事情。这个大课间在内容的设计上会比较单一，从而导致孩子们锻炼的积极性不高。
2: 郝女士认为，滨海九小是典型的大规模学校，学生多，场地紧，客观条件确实给大课间组织带来现实难题。但场地有限不等于锻炼质量就要打折扣，传统整齐划一的做操模式固然便于管理，可时间久了，孩子容易产生倦怠，参与锻炼也会变得心不在焉。
3: 我们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到户外去运动，去享受阳光，去享受体育带给他们的快乐。希望学校在大课间形式的设计上，内容的丰富程度上，去多花一些心思，充分地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来保证每一天的这个运动量。

0: 郝女士提出，能不能实行错峰分年级开展大课间，能不能设置多样化运动项目，针对低、中、高年级设计不一样的活动内容呢？让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爱好的学生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大课间不只是完成出来活动这个流程，核心目的是让孩子动起来、爱运动。这就需要学校跳出单一模式，因地制宜，用好现有场地资源，把大课间办得丰富多彩。只有大课间花样不断翻新，才能真正点燃孩子们的运动热情。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2: 椰城纠锋正在直播。我对您刚才说的一个概念呢印象很深啊、现在呢滨海九小对于孩子们的这种体育运动其实呢设置了非常完备的这种体系了，能够保障大家的这种时间。可是呢这个根据我们关于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的意见，中间有一条说，鼓励有条件的中小学校上下午各一次不少于30分钟有质量的大课间体育活动，中间一个关键词有质量，你们学校在质量这个关上怎么能够把住？
3: 刚才这个家长他提出反映的这个问题其实很中肯、
2: 是
3: 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家长对我们的监督。他提到的一个问题其实是很现实的，因为学生多班级多然后场地有限这个确实是一个困难的现实，但是不能因为场地紧张标准就可以降低，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刚才他提到的三个建议，这三个建议呢就有讲到错峰分年级开展，这个设置多样化项目，针对不同年级设计不同的内容，实际上呢我们也都在落地当中。这几年因为场地小然后人员多人数多的情况下，一直是困扰我们怎么去落实健康第一这个教育理念。所以我们目前的这个实施的就是这个二四六周二周四那么是135年级到操场、二四六年级呢是在室内，那么到了周三周五呢就轮换过来，也就确保一周下来我们每一个班级都能够均衡的在室内和室外。
2: 对，
3: 也就是说孩子们每天就是能够在室内的阳光下奔跑运动，这个是我们做到的一个错峰，刚才家长提到的。还有呢就是这个他说的这个针对他说大课间内容比较单一，其实呢我们也一直在探索当中。我们的做法呢就是两个，就是针对室外的我们这么安排，就是安排这个广播操这个武术操还有这个跑操，同时我们把这个我们学校特有的这个琼聚韵律操也放在了我们阳光下，让孩子们在动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海南文化。这个是我们室外的一个安排。室内我们怎么安排呢？我们安排的就是探索出了1+1+X 的模式。第一个一就是全校在室内的时候啊，学校学生做统一的课桌操。那么这个呢简单易学，然后对这个空间要求也不高。同时还能够增加这种活动的运动量啊，这个是第一个一。第二个一呢就是我们年级的特色操，这个年级呢就是各个年级自己设计在室内的这个有特色的特色操。这个是这个也是定期更换。然后 X 呢代表的就是班级的自主活动内容，也就是说由班主任科任老师和孩子们自己决定的，这个呢是不重样。所以这个1+1+X 这样的一个室内的大课间活动的一个模式，

0: 应该说也得到了孩子们很喜欢。
1: 嗯，
0: 我觉得在场地有限的情况下，又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情况下，我们学校做到了这一点。
1: 嗯，
0: 我觉得，我们也在不断的去完善和推进。其实怎么去落地，室内和室外，我们有做到两点。第一，我们的老师会巡查检查大课间的情况，然后进行反馈，而且纳入我们班级的考核。这个是一定做到的。第二个呢，我们想做到就是持续的优化我们室内1+1+X 的这个模式。这个整个大课间内容既能够让孩子们低年级的孩子既有一些活跃性，然后高年级的节奏感又强，让他们觉得很喜欢很有兴趣，那么孩子们爱上运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一直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1: 刚才您说的这个低年级还有高年级，其实也是引发我的另外一个思考。因为这些孩子们呢，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他的这种可能心理特点身体素质，它是有一些差异化的。所以说我们在落实大课堂的时候，针对这样不同年级怎么进行差异化的这种定制。
0: 你比如说像这个1+1+X 的 X 是班级的自主，我举这个例子。
1: 对，
0: 那么比如说低年段的1、2、3年级啊，我们算是低年段。那么低年段根据孩子们的特点，比如说他有一些做一些有趣味性的活跃性的，比如说手指操啊拍拍呀、然后我们还有很多的像借助于海南的这种元素，比如说椰子壳啊，还有这种什么棒棒啊，这是他制作的，在班级里边每个班自己可以创作他们自己的这个喜欢的这个课间的这个室内的这个大型课间的这个活动内容。我觉得这个是低年段的。比如说高年级的，那你高年级的话，他有种根据孩子们的年龄特点，他一定是喜欢一种节奏感很强的、节奏快的。那我觉得符合了孩子的这种年龄特征，我觉得这样设计出来的运动项目孩子们会很喜欢，觉得很有趣。我觉得让孩子们在室内也能够跳一跳跑一跑，身上有汗眼里有光，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追求的这个落实的健康第一理念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具体的行动。
1: 对，身上有汗眼里有光。我们的一些体育项目体育课程不光是开旗开组，怎么能够顺利落地，这才是最后的根本。
0: 对，
1: 您觉得为什么国家那么重视把健康第一健康学校放到这么高的一个高度，尤其是涉及到我们，其实它是一个教育理念的一个转变。可能过去呢我们为分数第一，现在呢我们为健康第一，您是怎么看待的？因为今天涉及到的两个话题你们学校都跟健康有关。
0: 对，
1: 为什么要这么重视
0: 啊？国家层面应该是非常精准的，对孩子们的成长过程当中身体第一健康第一是第一要素，也是我们必须要落实的。为什么健康？我觉得大家都知道，没有健康，前面的一没了，后面都是零。那如果是有一个好的身体，所有的梦想都是可以实现的。所以在培养有健康活力的这就是在德智体美劳。我觉得全面发展五育并举和五育融合当中，健康是作为我们教育人首要去落实的。所以孩子们的健康是我们学校办学的核心理念之一。
1: 对，
0: 任何一所学校我觉得都应该是这样。
1: 所以说呢，有一种很形象的说法，说有些家长呢逼着孩子去上各种辅导班啊，然后这个增加这种课业的压力啊。如果是您的孩子生病了，你还会让他再去上辅导班再去补习功课吗？这种非常形象的一种说法，足以见得健康的重要性。好的，朋友们，椰城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迎来一段公益宣传的时间啊，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0: 椰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8月31日，海口市第27小学，海口市第11小学。9月2日，海口市英才小学，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学校。9月4日，海口市滨海第9小学，海口市港湾小学。9月7日，海南华侨中学美丽沙分校，海口市第9中学。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秋风。
2: 椰城秋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声。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啊，依然是关于起跑线上我们的特别策划。今天呢，迎来的是海口市滨海第9小学以及海口市港湾小学的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跟我们分享精彩的话题。那接下来呢，即将聊到的这个内容，我相信呢大家也特别的感兴趣。什么呢？你会发现作为家长，他们有一个非常朴素的诉求。什么呢？比如孩子上学了，希望分班分到一个经验丰富的班主任课堂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学校青年教师占的比重也比较大。一方面，这些老师呢代表着活力啊，代表着创新啊，代表着无限可能。除此之外呢，大家又寄希望于更多的一些经验丰富的老教师，这方面呢，是不是他们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扮演的角色可能会更关键、更重要？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涉及到一个特殊的阶段吧。比方说，这个幼小、平稳、有序，这些青年教师怎么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成长为有经验的老师，让我们的家长能够真正的放心呢？而作为接下来这所学校，他们又有哪些特别的做法呢？我们来看记者的采访。师资力量是一所学校办学的核心。现如今，越来越多朝气蓬勃的年轻教师走上小学讲台，为校园注入新鲜活力。但是，不少低年龄段学生家长却对大批年轻教师上岗心存顾虑。热情有了，但是面对幼小衔接阶段孩子，课堂管控、教育引导的经验够不够，成为不少家长心里的一块石头。
3: 现在的这个教师队伍，他的这个年轻化的占比比较重一些。那我们家长也会担心，这些年轻的老师他们实际上是具备有足够的热情、有积极性的，但是可能在教学经验和这个耐心程度上，可能会不如我们一些老的教师团队。
0: 杨女士的二宝新学期开学就要到港湾小学上1年级，她认为年轻教师思维活跃，接受新事物快，对孩子充满热忱，这是他们的优势。但小学低学段孩子从幼儿园过渡过来，自律能力弱，课堂习惯尚未养成，非常考验老师课堂管理、心理疏导的实操经验。
3: 低龄段的孩子他存在坐不住，还有一些幼儿园养成的习惯在小学他没有适应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能需要一些有经验的老师，然后来帮助他们实现这个幼小的一个过渡，包括如何能够在40分钟的课堂上能够做得非常的稳，这个可能需要一些有经验的老师来去引导。那么我们担心的就是年轻的教师团队他能否有这样的经验，能够让孩子首先能够在40分钟的课堂中坐得住、听得进。
0: 杨女士的担忧并不是否定青年教师，而是期盼青年教师能够快速成长。为此，她还提出了老带新、传帮带、强化校内外业务培训、畅通家校沟通等几项十分实在的诉求。
3: 我们是希望就是学校能够多组织一些老带新的这个老教师带新教师，能够给他一些教学方面呀的经验。然后第二点呢，我们也希望就是学校能够组织一些校外的一些培训，包括校内的一些培训，然后能够让这个年轻的老师多接触一些这种教学经验传授的这种互动的活动。然后第三呢，我们也希望就是家校共育嘛，然后也希望就是年轻老师能够多跟我们家长去做沟通，然后能够实时的关注到孩子的这个情况。
0: 青年教师是教育的未来，完善培养机制，家校同向发力，助力年轻

0: 清老师快速站稳讲台，学校一方面要大胆启用青年教师，另一方面也要搭建完善培养机制，让老教师的宝贵经验能够传承下来。家校之间多一份沟通，学校多一份培养，帮助青年教师补齐经验短板，才能更好守护低龄孩子，平稳度过幼小衔接，让每一个孩子课堂坐得住，学得进。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2: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啊！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啊！说到这里呢，今天短片当中反映的这个问题哈，我相信你们也有很多的一些思考，就是怎么能够帮助一些青年教师快速的成长啊，让我们的家长呢能够真正的放心。这里呢就涉及到了港湾小学，那这边呢怎么能够确实是一方面是站稳讲台，另外呢还得站好讲台，你们有哪些探索？
3: 非常感谢家长的提出了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学校建校今年是有11年，年轻的队伍是比较多的。像截止到我们做的调查，今年到5月份，我们的平均年龄只有32岁。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其实学校也有自己独特的完整的闭环的一个青年教师的一个培养体系。首先就像刚才这位家长提出的一样，希望有老带新的现象。我们学校每年都常态化的开展青蓝工程的师徒结对，通过骨干教师来一对一的带领年轻教师，让他们非常快速的得到成长，让他们的教学也能够落地。那第二点呢，也是我们常规开展的，所有的老师啊，不管是多大年龄的，都要进行两备两上，包括我们的岗位练兵这个教研活动。那么以赛来训练相结合，也能够促进我们教师的一个课堂基本功，也能够提升他们的教育教学能力。那再一个第三点呢，我们就是以党员的先锋模范的作用，让我们的党员教师同样去指导我们的年轻教师，包括他们的班级管理，包括他们的跟家长的沟通，还有包括跟他们的跟踪他们那个课堂的教学，做到一个全程的跟踪指导，而且要让这样的成长有所记录，成长有所提升。那再就是呢，我觉得我们的年轻教师因为他们的理念比较新啊，包括他们的学习能力强，所以呢在运用这些智慧平台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熟练的，这也能够让他们更加精准的育人。所以啊，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可以不用担忧。年轻并不等于不专业。我相信在我们学校一系列的这个举措当中，我们的年轻教师也能够站稳讲台，育好孩子，教好书。
2: 对，您刚才这个论点呢我很认可。尤其是呢涉及到家长担心的这个问题哈，您要知道这个年轻其实就是代表着活力，代表着创新，可能呢这个结合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一方面的这种传帮带的体系支撑，我们的年轻的教师也能够得到一些老教师的这一份指点和传播，让他们能够真正的胜任这么一个角色啊。不管怎么着吧，这个学校方、家长方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年轻的老师不断的进步啊，咱们这个稍微年长的老师还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样就形成一个良好的学校传帮带的氛围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啊一个特别的板块，叫做向局长提问啊。这里的局长呢其实指的就是我们各部门的一把手，看一看针对我们两所学校的两位负责人，大家呢有哪些特别的想要问的呢，来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来看看第一条内容。哦，这是针对港湾小学，说你们现在啊操场还在翻新，整体进度怎么样？大概就这么一个问题，您就简短的回复一下大家。
1: 感谢家长对学校建设的一个关心啊。我们学校的操场的翻新

0: 还仍未竣工。
1: 哦，
0: 因为由于八月份一直是雨水天气比较多，
1: 对，
0: 所以我们的整一个的工程是受到了影响的。
1: 嗯，
0: 那么目前呢，我们学校的那个草坪正在铺。
1: 嗯，
0: 那么预计铺完草坪，然后还要上色，还要等等这些工序完了以后，国庆回来，整个操场应该能够投入使用。
1: 好，国庆回来咱们就，因为当然了，前提是在一切顺利推进的过程当中，
0: 对
1: 这么一个时间点，大家伙呢也去特别观望一下，到时候呢这个学校的操场真正的投入使用了，您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也回复一下。来，再来看这位朋友说，校长好。哦，这是问您的潘校长，他说学校的课后特色的一些服务课程有哪些。嗯，有这方面呢能不能结合孩子们的这种兴趣爱好。嗯，
2: 好，特别感谢家长对课后服务的关注。其实我们学校的这个课后服务质量好不好，对家长双职工下班回来以后的这种心情也是影响极大的，所以他们特别关注。我们学校呢，先说内容啊，我们课后服务的内容，这个内容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课程。那比如说像我们会依托我们学校的梦想课程打造梦想课后乐园，这个有五个板块，一个是润心红。我们主要是侧重道德与修养，这个生命绿我们侧重的是语言与表达，还有智慧蓝我们侧重的是这个科学探索，那么活力城我们侧重的是运动健康，还有高压子我们侧重的是这个艺术与审美。那么这五大板块我们学校开设的这个特色课程有53门，128个这个班级，这个是特色课程。那么其实每天的这个课后服务它其实分两块。第一块呢就是我们的基础托管，基础托管就是我们本校的老师自己带的班，然后这个指导孩子做作业，当面辅导，当面批改，这个是一块。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的特色托管，特色托管我刚才说了，我们有53门，128个班级。那么这个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也就是每次选择的时候根据孩子们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所以这个目前是有3000多个孩子加入到我们这个特色托管。这个是内容上。那家长也是很期待，就是说那他了解，比如说像1年级的，他会想希望知道那收费呀，这个也是一方面。也是这是国家，比如说我们校内的，那就是家长每课时是收这个2.4块，然后财政补6毛钱。那如果是校外引进的老师来上的这个特色课，非学科类的课程，那么就是孩子呢是每节课不超过5块钱。我觉得这个整个应该是财政这一块
1: 好，
2: 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惠民。
1: 好，所以说呢，也会感觉孩子们现在真的很幸福，他们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来，再来看说，他家的孩子是港湾小学1年级的新生，很关心啊，说，刚刚入学的小朋友怎么能够顺利的适应小学的学习生活？哇，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单独拿一期节目来探讨。您能不能聊一聊您的感受？
0: 是的。家长对于从幼儿园到孩子刚上1年级的焦虑，这种焦虑
1: 是
0: 肯定是存在的啊。但是请大家放心啊，我们学校是严格落实了教育部的要求，坚持1年级零起点的这种一种教学。那么我们也会严格的按照国家的课程标准开展课堂教学，不超前教学。充分的兼顾到学前零基础的孩子。所以请家长放心啊。那么在1年级如何更加科学的去衔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呢？其实我们会做一些适当的心理的疏导，还有我们一些课堂常规的训练，再就是我们孩子对于他们的学习习惯的养成。那在课堂上我们可能还会通过一些分层的引导，还有课堂的一些口令等等方式，让孩子。

0: 子们从零基础慢慢地过渡到我们的一年级。
1: 嗯，
0: 那么再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的班主任也会及时地跟我们的家长进行一个沟通。
1: 嗯，
0: 啊，如果一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事情，我们会及时关注孩子的适应的一个状态，主动地去跟我们的家长去沟通。
1: 嗯，
0: 所以在这里也请家长们放心，我们会科学的

0: 学校有什么方法能够快速地培养年轻的老师，把教学质量能够守住？
1: 在年轻培养上呢，滨海九校有一套完整的一个对年轻老师的培养体系，就刚才港湾这个书记说到，常态化的这种青蓝工程，这次也是我们做到的。但我们有一点，是不仅仅聚焦教学这种给新入职的老师搭配一个这个骨干老师对他的教学，就是一给一个师傅。那么我们还有在班级管理上，我们也配备了一个师傅，我们是双向的一个教学，一个班级管理，这是我们做的青蓝工程的一个给跟别的学校不一样的一个亮点。
0: 好，这样我们现在呢接近叶城纠纷的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看一看他有什么观点。戴红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特别想听一听您的声音哈，尤其是针对这两所学校，在我们的海口呢，可谓是示范性的这种学校，口碑又很好，但是呢，暴露出来的今天这些讨论的问题，您有哪些观点呢？
2: 好，在开学季，我们梳理了海口市滨海九小、港湾小学办学细节上存在的短板弱项，既是家长关注的教育民生热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成长治校。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整改提质，是两所学校落实五育并举、回应群众教育期盼的必然选择。那么针对一些问题呢，我提几点建议。首先看看滨海九小，研发体育教学，优化课间锻炼时效，是滨海九小急需整改的首要问题。那我学校呢，要进一步严格按照教育部学生体质强健计划要求，规范课程管理，杜绝文化课挤占体育课时，保障学生每日校内以及校外体育活动时间呢不少于2小时，以足够的户外活动运动时长，确实保障学生们实现学业提升与体质健康双向提质。再有呢，潘校长刚刚介绍了，九小有128个班级，学生基数大，操场资源有限，大课间长期呢以广播体操为主，形式单一枯燥，学生参与积极性不高，锻炼效果呢也有限。学校优化课间运动方案，既要结合场地条件，划分各类运动区域，补齐配足体育器材，增设趣味运动项目。校长刚才还介绍了这个1+1+X 这个运动模式的特色呢，我们希望呢得到提升，以充分调动学生的运动热情。同时呢，实行分年级错峰开展大课间，缓解场地压力，保障全体学生都能够充分参与到户外锻炼，切实发挥大课间有质量、强身健体、愉悦身心的育人作用。那么回过头来看港湾，港湾小学呢，在创新、施政德育、提质课后服务、提升办学质量方面呢，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抓手。施政德育上，学校要改变单一理论授课模式，依托本地琼崖红色资源，创新育人方式，运用海口红色地图，常态化组织红色研学实践，让学生沉浸式体会感悟革命精神，深化红色历史认知，推动红色教育呢入脑入心，落实教育工作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课后服务方面，要进一步扩充优质特色课程，优化选课机制，拓宽普惠覆盖，丰富课程供给，推动课后服务呢由基础托管向素质育人转变，满足学生个性化、多元化成长需求。幼小衔接，今天在那个向局长提问当中多次提到啊，那么这是群众关切重点。学校青年教师队伍富有活力，但是刚从幼儿园过渡到一年级、小学一年级的新生自律不足，课堂习惯尚未形成，家长对青年教师课堂管理、学情把握、心理疏导等能力呢都存在顾虑。学校要进一步完善老带新、传帮带机制，开展低端这个班级的管理和学生心理疏导专项培训，提升青年教师低年级教学理论能力，畅通家校沟通，破解幼小衔接堵点，助力新生尽快适应小学生活。育人工作贵在全面，重在精细，两所学校要结合开学检视发现的问题，梳理短板清单，建立整改排障，压实整改责任，抓实体育育人、施政教育、课后服务以及 低年级教学管理，通过精细化办学，补

0: 其发展短板，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谢谢。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戴红老师的点评。今天呢确实是讨论出来了很多的一些问题啊，在问题背后呢也折射出很多的原因啊，未来怎么能够让孩子能够成长成才啊，我相信呢也是我们社会学校以及家长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朋友们，我们本期的叶城纠纷就给您分享到这儿，让我们下期
2: 点八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7: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8: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7: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8: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9: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0: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心血管病二区副主任中医师吉梦，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心血管病二区的吉梦。
3: 吉梦，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心血管病二区副主任中医师，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海南省中医

0: 药学会经方专业委员会常委，海南省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常委。欢迎吉主任，今天请您就高血压方面的知识给我们进行科普。那么高血压作为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其发病过程往往具有隐匿性，常悄无声息地潜伏于人群之中。部分人群血压虽已经升高，但身体并未出现明显异常表现，因此呢，极易忽视身体发出的早期预警信号。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教吉主任，什么是高血压？高血压的临床表现有哪些？
1: 早期的时候，有一些人是没有症状的，那么有一些人，一部分人，一少部分人可能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出现头痛啊、头晕啊、胸闷啊、心悸、耳鸣，甚至于流鼻血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是不是出现了高血压的情况。那么大部分是没有任何表现就出现了并发症的一些表现的，所以我们说高血压它是一个无声的杀手。出现这些患者呢，往往是以靶器官损害的临床表现为首发症状。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它影响到心脏了，那么患者呢，他会以心慌、气短、胸闷为首发症状。那么高血压引起的脑病，那么患者有的会以半身偏瘫、麻木、乏力、口眼歪斜，然后言语不清，那么这些为首发症状。如果它影响到我们的眼睛了，我们会出现视力下降为首发症状。影响到我们的肾脏，那么患者会有眼部的水肿啊、少尿啊，甚至于无尿的情况。那么他以这些为首发症状，所以说呢，他的症状是不一样 的。对，
0: 我们听过原发性和继发性的这个高血压，它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1: 原发性高血压呢，就是不是单一的因素导致的血压增高，也不是于继发于其他特定的疾病的血压增高，它没有明确的一个病因的，我们叫做原发性高血压。那么90%的人都属于原发性高血压，它不能够根治，只能用药物来控制。那么相对于这个原发性高血压来说呢，我们就提到了继发性高血压，它占高血压病的10%，现在说呢有可能更多，超过这个百分比。那么它呢就是由特定的疾病或者病理生理状态导致的高血压病。那么这种呢往往见于肾脏疾病，我们说的肾实质性的病变和肾血管性的病变。那么肾实质性的病变就是各种的肾脏疾病，我们说肾小球肾炎呐、肾病综合征啊。那肾血管病变就是说肾动脉的狭窄，那么会引起血压的增高。那么内分泌的，它包括了嗜铬细胞瘤、原发性醛固酮增多以及库欣综合征，那么这些会引起血压的增高。还有我们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么它也会引起血压的增高。还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脑肿瘤啊、血液系统的疾病以及免疫系统的疾病，它们都会导致血压的增高。还有我们血管的疾病，我们主动脉的一个狭窄，那么也会引起血压的增高。那么这类的高血压病人呢，我们通过治疗原发的疾病，血压就有可能得到治疗和控制。
0: 那么容易引起高血压的高发人群，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那么说首先就家族史，那这个是我们改变不了的，我们家里边直系亲属有高血压病史的，那我们就有这个风险。还有就是年龄，55岁以上的男性和绝经期后的女性，那么这两个是改变不了的。还有就是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呢，重油重口味的人群，比如说这个人容易吃高盐的东西啊、咸的东西啊、高油的、高热量的东西，多吃肥肉啊、动物内脏啊、猪油油炸食品啊这些，那么高热量的带来的还有一个后果就是肥胖的人群。那么这些人群还有一个平时容易生气的、思虑过重的、精神压力过大的，那么这一类人群那么都容易引起血压的一个增高的情况。
0: 谢谢你给我们的解答。那么很多朋友会发现啊，随着季节的更替，自身的血压数值也会跟着起伏波动，时高时低，不少人深受季节变化带来的血压困扰。那么如何从中医视角解读血压季节性变化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血压会随天气冷暖起伏，气温降低时血压容易升高，天气炎热则相对平稳。从中医角度来讲，这并非偶然。四季气候各有特点，会持续影响人体的气血运行、阴阳调和与腑脏机能。

0: 家也因此呈现出鲜明的季节变化规律。
1: 从中医的视角看，血压随着季节波动，其核心是天人相应。人体的气血会随着自然界的阴阳消长而出现变化。简单的说，秋冬之际，天气转寒，阳气内收，毛孔关闭，血压就会随之上升。而春夏的季节，天气炎热，阳气外浮，毛孔是打开的，血管是舒张的，加上出汗的增多，血压自然就会出现降低的情况。所以啊，冬季应该注意保暖，适当的减少运动，而夏季则不能过度的贪凉，出汗多时要适当的补充水分。在一年四季都应该去监测血压的水平，根据血压的情况去调整我们的用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家庭自测血压是高血压管理的重要环节，通过自测血压可以获得更准确的血压数据，为自身的健康管理和疾病预防提供有力支持。但自测血压的结果易受多种因素干扰，若操作不当，不仅无法准确反映真实血压水平，还可能误导诊疗判断。那么我们想请教吉主任的是，居家自测血压有哪些注意事项？
2: 首先，我们要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血压计。那我们一般来说，建议在居家监测血压的时候，选择一个袖带绑到上臂的，那么符合国际标准的电子血压计。其实我们不太推荐用汞柱式的血压计，不一定要用这种。我们也不推荐用腕式的血压计，另外呢，我们要是说在测血压前30分钟，我们要不要抽烟、喝酒、喝茶、咖啡、做剧烈的运动，那么还要排空膀胱，然后休息3到5分钟再进行测量。那么对于袖带的一个绑缚和肢体的一个摆放，我们说呢，我们取座位，靠上椅背，然后呢不要翘二郎腿，然后呢胳膊的高度绑袖带的一个位置与心脏是同一水平的，然后我们把气囊呢放到冠动脉上面的位置，然后袖带呢要在袖带下缘要在我们的肘横纹上2厘米左右，2到3厘米左右，也就是我们的两个横指，就是我们两个横指这个位置。那么这个袖带呢要绑得不松不紧，那怎么样判断它不松不紧呢？我们说能放进去2个手指可能刚好贴到胳膊上就可以了。至于衣服的厚度，我们不要绑太厚的，那么可以选择可以穿贴身的内衣。有人观察说，只要这个衣服的厚度不小，不大于0.5厘米，那么测出来的值是不受影响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就是说，遵循以上的原则进行监测。那么怎么样记录数值呢？我们一般每次量2到3次，取这2到3次的平均数值。一般建议在调整降压药物的时候，我们一天量2次，早晚各测一次。那么早晨呢，建议是晨起之后排空膀胱，然后呢，在不吃药、不进食的情况下测量一次。晚上的时候呢，建议，睡前1小时进行测量，或者你在不舒服的时候进行测量。
0: 所以说居家自测血压非常的方便，但是也要注意这个方式方法，用正确的方式来记录数据啊。那么非常感谢吉主任给我们的解答，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提出一些问题，想请您帮忙解答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位网友说，高血压患者血压降到正常可以停药吗？
2: 我们首先要正确认识，我们血压是吃药控制正常的，我们的药物是每天一次，平稳降压。那么呢，如果是突然停药，可能短期或者在几周之内，你的血压就恢复到原来的一个状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所以说呢，我们是不能随便停药的啊。但是有个别的情况下，可以停药。那么有一些患者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干预，比如说我饮食上我控油控盐，我体重减轻，我运动，那么我的血压持续在一个低的状态，那么医生会根据你的血压的情况来进行调整，甚至于可以停掉药物。那还有一些就是继发性高血压，它治疗了继发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的肾动脉狭窄，我们进行了支架的一个治疗，还有就是说，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的患者。

0: 我们进行了肾上腺的一个结节的一个切除，那么这时候血压正常了，可能我们就要停药了。还有一种特殊类型，我们叫体位性低血压。那么这类的患者，有一些人是卧位的时候是高血压，那么站起来之后，他的血压就降低了，甚至于低于正常，发生晕厥。那么这类多见于糖尿病、帕金森患者。那么这类的患者，可能我们医生也会给他选择停药。
1: 好，谢谢您给网友带来的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2: 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方面。保持正常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膳食应当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提倡每天食用奶类、豆类及其制品。膳食要清淡，要少油、少盐、少糖，食用合格碘盐，讲究饮水卫生，每天适量饮水。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成年人每日应当进行6到10千步当量的身体活动，动则有益，贵在坚持。吸烟和二手烟暴露会导致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多种疾病。低焦油卷烟、中草药卷烟不能降低吸烟带来的危害。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戒烟越早越好，戒烟门诊可提供专业的戒烟服务。少饮酒，不酗酒。遵医嘱使用镇静催眠药和镇痛药等成瘾性药物，预防药物依赖。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在现代生活中，高血压悄无声息地威胁着人们的健康，而中医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多样的调理方法，帮助高血压患者平稳降压，改善生活质量。那么我们想请吉主任给我们介绍中医治疗高血压的核心治疗原则是什么呢？
0: 中医和西医不同，它不是针对于血压数值的一个下降，它是通过调整人体阴阳偏颇来改善患者的状态，使患者的血压平稳。
1: 好，谢谢您的解答。今年来高血压的发病率逐渐增高，且越发呈现年轻化的趋势。现代医学强调药物与生活方式干预病重，而中医自古便有药食同源的智慧，通过辨证搭配出合适的药膳方，既能辅助降压，又可以改善体质。那么高血压患者如何选择合适的降压食疗方法呢？下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在高血压的临床治疗与长期管理中，养成合理健康的膳食习惯是降压干预不可或缺的基础措施。科学饮食能够从源头调节身体状态，辅助平稳血压，同时也是保障药物治疗发挥理想效果的重要前提。只有把控好日常饮食关卡，才能让后续的药物治疗事半功倍，助力血压长期稳定。
3: 那么高血压的患者如何选择合适的降压食疗方案呢？通常需要辨证论治。比如体胖的患者，他常见一个痰湿内阻的情况，平时要养成进食清淡、进食容易消化的食物的一个习惯，避免过饱，戒烟酒，可选用薏米芡实煮粥，用焦山楂炒麦芽、陈皮泡茶来辅助一个身体做调节。那么老年的患者常见一个肝肾不足、肾精不足，那就要避免进食过咸的食物、难消化的食物，可以选用山药、黑豆煮粥，用枸杞、桑葚等代茶饮。在中医辨证原则指导下，选择合适的一个降压食疗方案，就可以发挥它安全有效的辅助调理效果。
1: 欢迎回来。说到情绪与高血压的关系，可能很多高血压患者不以为意。实际上，现代社会中有情绪性高血压的人越来越多了。当血压持续升高时，也容易出现头晕、头痛、恶心等不适。因此，这类患者要学会控制情绪至关重要。那么，吉主任，中医有哪些方法可以调节情志、平稳血压呢？
0: 中医呢，

0: 对于情志的调节呢，是治疗高血压的一个重要一环。
1: 嗯。
0: 那我们中医认为呢，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那么呢，认为情志呢与血压的变化是有密切相关的。
1: 嗯
0: 那我们中医呢，除了中医一些特色的疗法之外，以及还有一些生活方式的干预，那么对于情志呢是有调节情志是有一定帮助的。首先，我们中医有五阴疗法，我们的五阴是指脚趾、宫、商、羽，那么对应的五脏呢是肝、心、脾、肺、肾。那我们说脚调，那么对应的是肝脏，我们可以听音乐，胡切十八调，还有蓝色多瑙河，那么
1: 嗯，
0: 这类的音乐，那么实际上舒缓的音乐对我们情志的调整都是有帮助的。
1: 谢谢吉主任的悉心解答。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健康素养66条。成年人的正常血压为收缩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且小于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大于等于60毫米汞柱且小于90毫米汞柱。腋下体温36到37摄氏度，平静呼吸每分16到20次，心率每分60到100次。接种疫苗是预防一些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儿童出生后应当按照免疫程序接种疫苗。在流感流行季节前，接种流感疫苗可减少患流感的机会，或减轻患流感后的症状。艾滋病、乙肝、丙肝通过血液、性传播和母婴三种途径传播。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不会传播。肺结核主要通过病人咳嗽、打喷嚏、大声说话等产生的飞沫传播。出现咳嗽、咳痰2周以上或痰中带血，应当及时检查是否得了肺结核。坚持规范治疗，大部分肺结核病人能够治愈，并且能够有效地预防耐药结核的产生。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高血压是以血压持续升高为特征的慢性病，可引发心脑肾等多器官损害。科学细致的护理不仅能有效控制血压，更能提升生活质量，预防并发症的发生。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看看在那里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心血管二病区的护理组长陈江敏。我在心内科工作已经有6年了，期间接触过无数高血压患者。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一位45岁的患者，他入院时血压高达210/110毫米汞柱，却几乎没有明显不适，仅自述偶尔轻微头晕。追问病时，我们了解到他日常血压长期处于一种偏高状态，因为身体没有明显症状，他一直没有重视，也没有遵医嘱规律服用降压药。他始终存在误区，担心长期服用降压药会产生药物依赖，平时只在头晕不适时才临时吃一粒。与此同时，他的饮食作息极不规律，偏爱大鱼大肉、烧烤等高油高盐食物。入院当天还告知我们，他的朋友住在骨科病房，稍后还打算相约外出就餐。因此，在该患者整个住院护理过程中，我们重点开展了系统化、个性化的健康宣教工作。我们借助电子设备、移动护理车等信息化设备，细致地向患者讲解高血压的潜在危害、住院期间的治疗方案、护理要点以及饮食、活动、作息等全方位的注意事项。同时科室每周会组织8段型养生锻炼，我们也引导患者积极参与。在生活层面上，我们主动与患者家属充分沟通，共同帮助患者调整不良饮食结构与生活习惯。经过1周的规范治疗与精细化护理，患者恢复

0: 情况良好，顺利出院。我们还为他制定了规范长期随访计划与自我监测计划。后期随访显示，他坚持规律用药与健康的生活方式，血压长期控制达标。这段经历让我更加坚信，高血压的护理需要医、护、患、家属四方紧密联动，既要用专业知识实现精准控压，更要以个性化的健康宣教方式进行护理。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慢病护理流程，强化健康宣教，让更多高血压患者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为守护患者健康贡献更多力量。
1: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高血压是需要长期管控的慢性疾病，想要预防并发症，除了遵医嘱进行治疗以外，日常的生活习惯也直接影响着血压的平稳状态。饮食、作息、运动、心态缺一不可，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血压波动。那么高血压患者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注意事项，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高血压患者在生活中要改善不良生活方式，减少引起血压增高的危险因素，从以下六个方面给出建议。一、饮食调理，低盐低脂饮食，原则控盐，每日小于5克，忌肥甘厚腻。二、情志调节，疏肝降火，保持平和，避免大喜大悲，忌长期压抑，思虑过重，多与人倾诉。三、起居作息守时烦劳，避免熬夜，节制房事。四、运动导引，行气化痰，动静结合，首选有氧加拉伸慢走、太极拳、八段锦、瑜伽，每周5次，每次30到40分钟，微汗即可，即大汗耗气。五、穴位保健，引火归元，每日按揉或艾灸涌泉穴、曲池穴、足三里等。六、每日晨起定期监测血压。
1: 非常感谢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同时也非常感谢季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您还可以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小宇宙播客同步收听本期节目的相关内容。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海口市新闻客户端，在海口无限海口。同时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碗丢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
1: 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4: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5: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不只是简单测量血压、检查基础体征，还包含生活方式评估、慢性病筛查等多项内容，精准识别老年群体潜在的健康风险。这项知晓度不高却实实在在惠及老年群体的惠民项目，就是65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那么究竟什么是65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核心内容包括哪些呢？
6: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专门针对老年人群的一项服务，其核心内容是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每年可以免费享受一次健康管理，目的是为了帮助老年人预防疾病，对异常健康状况早发现早诊治。
5: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是国家持续推进老龄健康事业、完善普惠型公共卫生保障体系的重要民生举措，承载着完善老龄健康保障、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作用，从源头降低老年常见病、慢性病带来的健康风险。了解完这项服务设立的初衷与核心作用后，不少市民都会产生疑问：什么样的老年人能够参与这项免费健康管理？城乡居住、户籍不同，会不会影响到服务申领呢？
6: 凡是辖区内65岁及以上的常住居民，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户籍还是非户籍，都可以享受。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年龄以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为准，年满65周岁即可。
5: 明确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对应的适用人群与年龄界定规范，广大居民就能对照自身情况判断是否符合参与条件。这项由公共卫生体系保障的老年健康服务，围绕老年人身心特点搭建完整健康服务链条，从健康摸底、全面检查到专属健康干预一应俱全，全方位守护老年群体身体健康。那么这项福利具体包含哪些实在

0: 心权益呢？
1: 每年为老年人提供一次健康管理服务，而这项服务最实在的权益就是三个免费。一是免费评估，通过问诊和自评了解基本健康状况、既往病史、用药情况及生活自理能力。二是免费体检，涵盖体温、血压、血糖、血脂等常规检查，以及心电图、腹部 B 超、胸片等辅助检查，同时粗测口腔、视力、听力和运动功能。三是免费指导，医生根据结果给出个性化健康建议，高血压、糖尿病的同步纳入慢病管理，其他疾病及时转诊治疗。
0: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完整涵盖了健康摸底、全面体检、专业指导多个环节，能够系统掌握老年人身体基础状态，尽早识别各类潜在健康隐患。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健康跟踪管理，持续落实疾病早防早控理念，循序渐进守护老年群体长期身心健康，为晚年生活筑牢坚实的健康保障。
1: 每年一次免费体检，一次生活方式评估，一次慢性病筛查，一份健康指导，这四件事可能比您买的任何保健品都管用。如果您家里有65岁以上的老人，今年的体检可别再拖了。
0: 每年一次免费体检，专属生活方式评估，精准慢性病筛查，一对一专业健康指导，这四项实实在在的基础服务没有花哨噱头，却远比各类高价保健品更实用、更有价值。这项政策低调少为人知，始终默默守护老年群体健康，能够在疾病显现、病情加重之前提前排查健康风险，预警潜在隐患，帮助长辈维持良好的身体状态。健康没有来日方长，预防永远重于治疗。如果家中有年满65周岁的长辈，千万别白白错失这份国家提供的专属福利，请按时安排年度免费健康体检，不要拖延，不要错过。
2: 也成市民云，让服务更高效，让生活更便捷。今天您装了吗？
3: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接下来您将看到常见的宫颈疾病主要有哪些类型，不同年龄段女性该如何选择 HPV 疫苗，生活中如何正确预防宫颈癌，更多精彩内容海南新健康马上为您呈现。
4: 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

0: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荣美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您在收看节目同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海南新健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主任陈燕娥陈主任，欢迎您的到来，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妇科陈燕娥医生。
2: 陈燕娥，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海南省妇科微创委员会常委，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盆底委员会委员，海南医学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海南省计划生殖委员会委员。
0: 欢迎陈主任，今天呢邀请到您到我们的演播室做客，主要呢是聊一聊女性非常关心的健康问题。

0: 题，我们的宫颈健康。那么说到这个宫颈健康呢，其实是女性整个生活当中健康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它虽然看似比较微小，但是深刻着影响着每一位女性一生的幸福和生活质量。那么很多宫颈疾病其实在早期没有明显症状的时候，容易被忽视。因此呢，唯有早关注、早了解、早筛查，才能真正的把健康风险挡在门外。那么在第一个问题呢，想和陈主任交流一下，那么常见的宫颈疾病主要有哪些类型，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宫颈疾病在我们女性中是比较常见的，然后我们分一般来说会有良性的病变，还有各种甲癌前病变，还有宫颈癌。所以的良性病变呢，我们常见的就是宫颈炎，宫颈炎里面我们一般有急性的、慢性的宫颈炎，慢性的宫颈炎一般就是急性宫颈炎这个前移发展发生的过发展的过程，而急性宫颈炎在大部分就因为这个支原体啊、衣原体啊感染导致的，还有一个宫颈的纳氏囊肿，最常见超声我们经常会做也病人去做超声检查，其实是一个纳氏囊肿，这个是病人非常关注，非常就是常见的。但是这个呢，就相当于一个长青春痘一样
0: 啊，
1: 大家不用去关过于去紧张，其实一个慢性的炎症，这个对我们身体不会太大的影响。
0: 那么说到这个宫颈疾病，其实您一直在呼吁我们一定要关注，尤其是女性，更要把她这个健康的问题放在首要的位置上。那么这个宫颈疾病的高危人群是哪些？
1: 这个宫颈的高危因素里面，通常情况下，就我们做，比如这个早婚早育，或者呢就是生产次数比较多的，还有一些因素就是性伴侣多个性伴侣，或者是这个性伴侣里面他有一个，比如男性他有这个 HIV 感染，这个感染的就是高风险因素，或者一些长期吸烟的这个女性啊，或者免疫力低，比如免疫力不，比如我们常见的就是不是常就是这个艾滋病啊，或者长期使用一些免疫抑制剂这些方面的，这是一些高危因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一直都没有做这个，从来没做过筛查的，这也是我们查这个高危人群。
0: 非常感谢陈主任的分享。说到宫颈健康呢，是女性生殖系统当中至关重要却常被忽视的一个环节。那么由于很多宫颈病变在早期是缺乏一些典型的症状，它的隐匿性往往成为耽误治疗的一方面的原因。那么出现哪些症状的时候需要及时去医院检查宫颈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短片去了解一下。
2: 在妇科恶性肿瘤中，宫颈癌发病率居高不下，且发病呈年轻化趋势，严重威胁女性健康。值得关注的是，它是病因明确、可防、可筛、可治的妇科恶性肿瘤。及时识别早期信号，对守护女性健康至关重要。
3: 今天我们要向大家介绍的是，出现哪些情况需要到医院检查宫颈。一、不规则阴道出血，包括非月经期出血、性生活后出血。性生活后出血就是接触性出血或者是同房出血，绝经后再次出血。二、白带异常，白带明显增多，呈水样、米汤样，白带带血丝，呈褐色，白带伴有腥臭味，都需要到医院检查。三、下腹腰底部不适，长期下腹坠胀、隐痛、腰底部酸痛。四、外阴或阴道不适，外阴反复瘙痒、不育，阴道不明原因疼痛，都需要到医院检查宫颈。特别提醒，只要有性生活后出血、绝经后出血，不管量多量少、颜色深浅，都要立刻就医做宫颈检查。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那么长期以来呢，宫颈癌一直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之一，而 HPV 感染与宫颈癌的发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人体呢，一旦是感染了 HPV， 特别是高危型的 HPV， 那么它会寄生在宫颈的细胞当中，导致宫颈细胞发生一定的变化，那么就是我们通常说到的这个癌前病变。请教一下我们的陈主任，如果感染了 HPV， 离宫颈癌还有多远？这是女性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1: 我们是会有一个几个阶段的，一个就是我们感染了，感染的话，大我们女性的话，80%就可以清除。感染有这个机会，医生一辈子他可能就会感染上，所以这个很常见的一现象，所以大家不用去太过于去紧张，我这个得了 HPV， 我就相等于宫颈癌了。然后呢，通常情况下，我们女性的这个清除率，就我免疫力好。那我们可以清除掉的，通常情况
0: 就身体自动就可以清除掉。
1: 对，我们2年的清除率可以达到，就是90%。进一步发生宫颈癌的话，就是只有1%的概率。这个5年，如果是5年，就是它要发生宫颈癌前病变，它至少有5年的时间。第三就是一担心的就是会不会。

0: 会发生宫颈癌，是不是？
1: 嗯嗯。
0: 这种就是我们说的长期持续至少10到20年的时间。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宫颈癌如果早期患上的话，它会对我们的身体当中有一些信号发出来吗？这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0: 一般来说是常见的，我们叫做接触性的出血，
1: 嗯，接触
0: 或
1: 性
0: 者
1: 出
0: 是
1: 血。
0: 阴道的流液，肠的流液。
1: 嗯。
0: 但是我个人不建议，就是你再到我们这，在我们肉眼睛看到了这个，或者是已经出现接触性出血了，再就做，可能已经是出现宫颈癌了。其实宫颈癌才可以在癌前病变发现，不要等到宫颈癌才发现。
1: 就是说我们要主动筛查，要
0: 是
1: 及
0: 的。
1: 时筛查，然后要定期检查，就这
0: 强
1: 个
0: 调
1: 是很
0: 最
1: 重
0: 多
1: 要
0: 的，对，我的门诊让我强调最多的是一定要做宫颈防癌筛查，不要
1: 的。嗯，
0: 等到出现癌了才找我们。
1: 是的，那就是宫颈筛查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感谢主任给我们的一个解答。那么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呢，也有网友给您留言提出一些问题，希望
0: 好
1: 您
0: 嘞。
1: 帮助解答一下。我们来看一看，这位网友说，孕期发现宫颈疾病，它会影响胎儿发育吗？
0: 宫颈本身的病变是不会对胎儿的发育直接的个影响，单纯的高位感染都不需要去做治疗的。比如孕期，它就甚至孕前，它也感染着 HPV，那我病人会问我是，哎，医生，我这个 HPV 感染了，我能不能怀孕？
1: 能不能怀孕？
0: 哎，这个是可以怀的，怀后我们在之后，我们后面生完后小孩子孩子去复查就可以了。
1: 非常感谢主任的分享，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你知道吗？在中药材种植过程当中，使用剧毒、高毒农药会导致中药材农药残留超标，影响中药材的质量，甚至危害身体健康。那么，在中药材种植过程当中，使用剧毒、高毒农药是属于违法行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给予处罚。情节严重，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5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所以，使用农药一定要遵守国家有关农药的安全合理使用的规定哦。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随着宫颈健康知识的普及呢，我们知道这个接种 HPV 疫苗已经成为女性预防宫颈癌的重要手段之一。那么，然而呢，很多人在关注疫苗保护效力的同时，却忽视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她的免疫反应暴露风险以及疫苗的选择策略其实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那么需要科学认识各个年龄段对于对应的一个接种的方案，才能实现一些精准的预防。那么在这里呢，请教一下我们的陈主任，那么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啊，我们该如何去选择这样的 HPV 疫苗呢？
0: 我们国家啊，如果进口的、还有国产的这个疫苗呢，现在主要是由2价、4价还有9价，
1: 249，
0: 就这3种类型。那我们这次国家话，我们提倡还是在，9到26岁的话，我们是建可能就是，就优先是推荐我们去打这个疫苗。但是呢，如果有条件的，我们45岁以下的都可以去注射这个疫苗。
1: 都可以接种疫苗，
0: 是的，是的，也原来以前的是，像这个9价的那种哈，他们是会建议是在26岁以前，但是现在这块就是，其实经济条件允许，这个条件允许，40岁以下的也可以去做打这个9价或者是其他价的都可以。
1: 那么就是接种了这个 HPV 疫苗之后哈，首先我们认为，那还需要定期的做宫颈筛查吗？是不是我接种了之后啊，我这个宫颈的各种感染就一定不会有了？那还有必要去做筛查吗？
0: 这也是我经常碰到的问题。经常我说，哎，我的病人哈，我会每次我的这个病人，我会常规问他，哎，你有没有做过宫颈防癌筛查呀？病人有时候病人会答说，哎，我已经打了疫苗。我也跟他说，这个打了疫苗跟宫颈癌筛查是两
1: 两
0: 回
1: 回
0: 事。
1: 事。
0: 是的，疫苗打了不代表是说我不需要做这
1: 筛
0: 个
1: 查，
0: 筛查。
1: 那么首先其实也是希望您正确的带领我们认知一下这个宫颈癌。宫颈癌真的很可怕吗？这个确诊后宫颈癌之后，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治愈呢？所以就是首先先跟您交流一个问题，就是宫颈癌它真是很可怕的一个癌吗？
0: 宫颈癌来说，在我们妇科里面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手术。然后，但是我也不希望，就是我们既然这个宫颈癌已经病因已经很明确了，我们在 最主要是在筛查，把宫颈癌前病变筛出来，不要等到宫颈癌我们才发现。当然，即使到了
1: 不幸患上了，
0: 是不幸患上的这个宫颈癌呢，那我们还是有我们的治疗手段了。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手术治疗。
1: 手术治疗，
0: 还有放疗啊、化疗综合性的一个治疗。
1: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其实说到这个 HPV 疫苗呢，是它作为这个预防宫颈癌前期病变及宫颈癌的一个关键手段之一啊。那么它的临床价值其实现在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认可。那么然而在公众认知层面上，就是围绕 HPV 疫苗当中呢，其实大家也存在很多的不理解或者是误解以及是盲区。那么关于 HPV 疫苗，目前大众普遍存在哪些我们需要提升的问题呢？需要了解的问题呢？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去看一下。
2: 随着健康科普普及，越来越多女性开始重视宫颈癌筛查与预防，但在 HPV 疫苗认知上，不少人仍存在误区。科学认识疫苗，理性选择接种，才能真正筑牢健康屏障。
3: 误区一，打了疫苗就不会得宫颈癌。疫苗只能预防最常见的几类高危 HPV， 不能覆盖所有型别，仍需要定期做宫颈癌筛查。误区二，有性生活就不能打了。有性生活依然可以打，只是没性生活时保护效果最理想，只要没感染过对应型别就能获得保护。误区三，感染了 HPV 打疫苗就没有用了。很多人是一过性感染，疫苗对未感染型别人有效，一般建议转阴后再接种更划算。误区四，九价一定比二价四价好。四价二价已经能预防绝大多数宫颈癌，能打到哪个就打哪个，早打早保护，不要硬等九价耽误年龄。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宫颈癌手术治疗之后的康复与护理是影响患者身体恢复进程以及远期生活质量的一个关键环节。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请教一下主任哈，那么如果在这个宫颈癌术后哈，这样的一个患者或这样的一个女性，您有什么样的提醒她的注意事项吗？
0: 那术后呢，我们如何去管理这个病人，是我们医生所要关注的。好，病人的话关注点是什么？我们会常规会术后嘱他定期的复查，
1: 定期复查，
0: 尤其是前三年这个的复发的概率比较大，我们术后三年内这个常规的随访非常的重要。那至于随访的内容是什么，那我们这患者就是遵医嘱，
1: 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去呵护自己，然后如何让自己能够知道预防的知识，让自己远离这些宫颈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困扰。
0: 不，宫颈癌这个病因已经很明确了，那我们就是跟病毒有关系的。所以呢，在现在很好的一点就是我们的疫苗已经出现了，所以疫苗是第一个保护的措施。然后第二个措施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比如一个尽量是我们女性固定一个性伴侣，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最后一个保护伞，就是宫颈癌筛查。
1: 那么非常感谢主任的一个细心的解答。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科普知识，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搜索海南新健康。同时您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小宇宙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且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4: 您听说过中医药法吗？今天呢，和大家讲一讲中医药法的相关知识。中医药技术方法包括哪些？首先呢，第一类是我们常见的针灸类疗法，属于针法类，是利用各种针具刺激穴位来治疗疾病的方法，常用的有体针、头针、耳针、足针、小针刀疗法等。那么第二类呢，属于灸法类，是用艾绒或者是其他药物点燃后，直接或间接在体表穴位上熏蒸，借用灸火的热力和药物的作用疏通经络，驱寒逐湿，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第三类呢是手法类，包括头部按摩、足底按摩、脊背疗法等，这些都是属于中医的手法治疗。第四类是外治疗法，包括刮痧疗法、火罐疗法、药浴疗法等，这些疗法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会经常使用到，它们都是属于中医的外治疗法。那么最后一类也是我们常见的最熟悉的内服法，包括方药应用、中药茶饮法，还有饮食药膳等等。以上关于中医药的技术方法，你记住了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 宫颈癌的治疗和康复不仅依赖于临床诊疗方案的一个科学制定，其实更离不开贯穿全程的精细化护理。那么规范系统的日常护理的管理是促进患者生理功能恢复的一个重要保障之一，更是提升远期生活质量、有效降低复发风险的关键支撑。那么而在专业医疗的技术之外，我想充满温度的人文

0: 关怀同样是康复进程当中不可或缺的力量。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同走进海口市妇幼保健院，看看在那里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妇科护士长邢贤静，在妇产科工作20余年，我接触过许许多多宫颈疾病的患者。宫颈上皮内瘤变属于宫颈癌前病变，尤其是高级别病变，如果不能及时干预，5到10年内进展为宫颈癌的风险可高达20%以上。不少患者因为认知不足，既担心病情恶化，又害怕手术影响生活质量，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妇科护理不

0: 到椎切术，他刚入院时极度焦虑，情绪低落，我们经过全面评估后为他制定了个性化的护理方案，术前科普疾病知识，用康复案例帮助他缓解恐惧，术后密切观察病情变化，指导专科护理，预防感染，促进创面愈合。在护理过程中，我们格外重视专业健康宣教与心理疏导，每天查房时主动与他沟通交流，认真倾听他的担忧，耐心解答他的每一个疑问，详细告知术后的注意事项，同时呢，也与家属充分沟通，指导家人给予更多的陪伴与支持，帮助患者树立康复信心。一周之后，患者康复出院，我们还为他制定了规范的长期随访计划，后续随访显示他的各项复查指标均是正常的，目前也完全回归正常的工作与生活。这段经历让我更加坚信，宫颈疾病的护理需要医护患家属四方紧密联动，既要用专业知识实现精准干预，更要以人文关怀温暖患者心灵。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护理流程，强化健康宣教，让更多宫颈疾病患者能被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用心守护他们的健康与生活质量。
1: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日常饮食模式和生活习惯在宫颈健康的维护当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那么在我们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上，哪些因素是宫颈癌的高危因素？让我们通过一则短片去了解一下。
2: 饮食方面的高危因素包括长期的挑食，就是少吃蔬果、维生素还有叶酸的摄入不足，会让宫颈黏膜修复能力变差，高油、高糖、高脂饮食，代谢紊乱也会降低免疫力，长期口服腌制的、烟熏的、霉变的食物，这些都含有亚硝酸盐、霉菌素，都会加重全身的炎症的感染，也会间接的增加宫颈的病变。营养不良、过度节食、减肥也会导致免疫力低下。还有生活方面的因素的话，包括长期的熬夜、睡眠不足、吸烟，包括二手烟，不注意吃素的卫生，比如说经期的同房，同房前后不清洁，然后平时不勤换内裤、不透气，然后性相关的高危因素都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比如说过早的性生活、多个性伴侣、性伴侣不固定、无保护的性行为，这些都是感染 HPV 最主要的途径。还有很少做妇科检查，从来不做宫颈癌筛查，早期的病变看不到，拖到晚期才能发现，然后 HPV 感染后不复查、不随访，以为没事就放任它持续的感染，可能就会导致很简单的癌前的病变变成了最终就是癌变的可能。
1: 非常感谢海口市妇幼保健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同时在这里感谢陈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为大家进行我们的科普知识的分享。那么再次提醒大家，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小宇宙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且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您还可以通过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海口综合广播同步收听本期节目的相关内容。自贸港的千言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海口市新闻客户端，在海口无限海口。同时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再见。
3: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
4: 是陪伴。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6: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7: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101.8。

0: 八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5: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4: 温柔以待。
7: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0: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2: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主播肖飞。直播城市管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的135直播，每周的246重播，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从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收听我们的手机网络同步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也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行电话连线，电话连线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了解9月3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那麻烦您把9月3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9月3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1303宗，当天处理率为 84.42%， 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348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149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91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37宗。以上是9月3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为我们带来的有关9月3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8: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7: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8: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7: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8: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7: 我也不知道啊。
9: 那谁知道啊？
10: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1: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2: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3: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4: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5: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6: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和大家继续关注。过去一周，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聚焦市容整治、占道经营、禁塑整治、消防安全专项检查等内容，持续做好各项工作。秀英区政府党组成员、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组织交警联防以及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秀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等单位，对辖区严管街秀华路开展市容专项整治行动。行动中，林奇带领执法人员向沿街摊贩开展了普法教育，耐心讲解相关的管理规定，引导摊贩前往周边市场、便民疏导点规范经营，对拒不整改的摊贩依法予以查处，切实做到疏堵结合、文明执法，有力维护辖区市容环境秩序。此次行动呢，依法暂扣违规经营三轮车一辆，罚款100元。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联合

0: 和各属地的执法中队聚焦占道经营、违规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等突出问题，开展全域整治。执法人员针对辖区的主次干道、商圈街等重点区域，全方位加密巡查频次，压实管控力度，坚持宣传教育与执法整治相结合，引导商户规范经营，全力保障道路畅通、街面整洁。此次行动共查处占道经营124宗，暂扣违规经营3轮车5辆、手推车2辆，违规经营物品若干。依法查处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12宗，查扣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约270件。石山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则是聚焦辖区重点路段及关键区域，开展全覆盖巡查管控，并同步落实尽速整治工作。执法人员向沿街的门店、流动摊贩开展普法教育，逐一排查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情况，压实沿街商户门前三包责任，规范沿街经营秩序。此次行动依法查处占道经营18宗，出店经营6宗，整改门前三包问题5宗，依法查处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1宗，查扣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约40件。长留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则是联合消防部门，对辖区的某小区开展消防安全的专项检查。经过现场核查，发现该小区物业存在消防控制室值班制度落实不到位的问题。针对该问题，执法人员现场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其限期整改，并依法作出罚款30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时督促物业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定期开展内部隐患自查，实现隐患整改闭环管理，切实防范化解消防安全的风险隐患。海秀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则是对辖区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夜间消防安全突击检查，执法人员重点排查了撕拉乱接电线、灭火器过期、楼道堆物堵塞等隐患。逐项核查场所消防器材完好有效性、疏散通道与安全出口畅通情况，现场督促经营单位压实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消防管理要求，切实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西秀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则是开展城市精细化治理工作，执法人员采取定点值守加巡查管控的方式，重点整治流动摊贩占道经营、商铺出店经营外摆、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等市容乱象行为。此次行动依法查处占道经营14宗，暂扣违规经营3轮车9辆，违规经营物品若干；依法查处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2宗，查扣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约113件。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新款校服相关的问题。2026年的秋季学期是海口市一市一款校服改革全面落地的首个学期。从9月1号起呢，叶城的中小学生是陆续穿着校服返校。与此同时，一场覆盖生产销售全链条的校服质量专项监管行动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以零容忍的态度严防问题校服流入市场，坚决守住校服产品的质量安全底线。那么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金。小金你好。

0: 主持人你好，
1: 把这场活动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0: 好的，9月1号上午呢，记者在龙华区红棉西路的一家文具店内看到，市场监管的执法人员现场扫码核验企业信息，还有检测的报告，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锁证、锁票、进货查验制度，把好校服入市的第一道关口。在秀英区长滨12街，执法人员指出了某文具店的吊牌吊饰不规范的问题，当场呢责令其按照国家标准整改之后再上架销售。那下午呢，执法人员奔赴琼山区、美兰区多所校园周边，对在售的校服逐一过筛。那么在开学首日呢，市场监管、教育、综合执法以及公安等部门协同发力，构建起市区2级联动的集中整治工作体系，对全市中小学校周边沿街商铺、校门口以及周边的流动摊贩集中的区域开展了集中整治。那么这一次的整治为期1个月，内容包括占道经营、无照经营、销售三无校服等行为。集中整治结束之后呢，会转入常态化的监管阶段。我市将把校服违规售卖排查纳入校园周边日常监管的内容，各个学校公布举报方式，各个部门固化联合巡查、线索移送、信息共享等工作机制，推动校服质量监管从集中攻坚向长效长治转变，生产源头也是同步的加压。9月2号上午，在位于琼山区龙塘镇的海南富雅琦服装有限公司的车间内，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呢正在开展现场的检查，并且向企业的负责人详细讲解产品质量把控要点。企业负责人杜爱琼介绍，车间在裁剪、开袋、车卸、熨烫还有打包等关键环节设有质量把关岗位，校服出厂前呢都抽样送到第三方机构检测合格了才能够上市销售。那么据了解呢，8月18号起，市场监管部门呢已经委托了第三方专业的检测机构，对全市线上线下销售的新款校服抽取45个批次送检，检测的内容呢涵盖了色牢度、甲醛含量、pH 值等指标。那么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安全科科长郭旭东介绍，目前呢已经是有18批次完成了检测，结果呢全部合格，剩余的批次检测结果呢将会于近期出炉。那抽检呢也将会常态化的开展，一旦检查出不合格的产品，将会依法向社会公示。同时呢，通过教育部门把违法企业的品牌信息、不合格项目以及批次等等这些信息呢，推送给各校的家长群，以监管透明度提升家长的安全感，倒逼企业敬畏质量，守住底线。与此同时呢，市场监管部门还同步的开展了旧款校服回头看的专项检查，严防不合格旧款校服以及三无旧款校服流入市场。一一一码呢，是海口新款校服区别于以往的显著标志，也是海口以数字化手段赋能校服质量监管的创新之举。那么目前呢，全市新款校服统一是实行了质量溯源管理，每件校服的内侧水洗标处呢，都缝有专属的质量二维码，扫码就可以查看企业信息、检测报告，实现从原料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可追溯。全市销售渠道呢，共计是567家，覆盖了4个区以及各个乡镇。家长呢还可以通过线上下单或者是外卖平台点单，让代码校服触手可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校服生产企业需要严格的参照市教育局公布的款式生产，面料采购呢需要锁证锁票，并且坚持先检后用，销售环节要确保每一件上校的这个校服来源可查，质量可控。那么下一步呢，我市还将会发布意图解读懂式的一个宣传图表，帮助经营者把好进货关，引导家长把好选购关，持续的规范校服市场秩序。那么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家长购买之后呢，如果发现校服掉色，还有起球、异味或者是做过问题，应该要保留购物的小票、还有吊牌、质量码等凭证，及时的到购买门店去，或者说是供货企业来退换修，也可以拨打12345，或者是通过这个全国12315的平台投诉。

0: 管部门将会快速响应，依法处置，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孙小晶为我们带来的有关情况的详细报道。
2: 谢谢。
3: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2: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3: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2: 您看，禁止吸烟。
3: 习惯了，改不了。
2: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3: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2: 习惯了呀，改不了。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6: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7: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6: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7: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6: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7: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6: 我也不知道啊。
8: 那谁知道啊？
9: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0: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1: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2: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3: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5: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9月2号全省无蚊细胞建设现场会及培训班在海口举办。记者呢从会上了解到，我市目前已经建设无蚊社区、无蚊工地、无蚊学校等6个示范点，初步探索形成了一套科学有效的建设模式。会议指出，无蚊细胞并非做到完全没有蚊子，而是通过系统综合治理，把区域蚊虫密度控制在安全水平。会议要求各市县要压实爱卫教育住建卫建疾控的各方责任，对标建设标准落实试点任务，把无蚊细胞融入文明城市、健康城镇创建与基层治理，坚持以环境治理为本，综合运用物理、生物、化学手段科学防蚊，健全巡查监测处置闭环，严防布雷图指数，创新科普宣传，畅通群众诉求渠道，调动群众主动翻盆倒灌、清出积水的积极性，构建全民参与的格局。据了解，今年6月，我省正式启动无蚊细胞的试点，在海口、三亚、儋州等11个市县布局无蚊社区、无蚊工地、无蚊学校的示范点位，试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海口市在会上分享无蚊细胞试点建设经验。今年6月以来，海口构建市级统筹指导、区级组织实施、点位具体落实的3级联动组织体系，坚持源头治理，针对社区、工地、学校3类细胞不同特点，打造因类制宜的防控模式，做到一类一策，精准施治。
4: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继续和大家关注。为了进一步的深化国家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行动部署，

严厉打击借劳动争议之名行敲诈勒索之时的违法行为，切实维护企业及劳动者双方的合法权益，营造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决定自即日起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劳务碰瓷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线索，在市人社局官网公众号上予以通告，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征集内容，本次征集重点呢，以下涉嫌恶意有组织团伙式的劳务碰瓷违法违规行为线索，以下行为通常具有主观恶意，部分涉及团伙分工协作。一、恶意拒签合同碰瓷，入职时拖延拒签书面劳动合同，满一个月之后离职并立即申请劳动仲裁，索要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且存在团伙串联互为证人的人员。二、恶意诱导辞退碰瓷，在职期间消极怠工，刻意违规，引诱企业主动辞退并申请劳动仲裁，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涉嫌团伙合谋制造辞退借口的人员。三、恶意高频套利碰瓷，两三年内连续入职多家公司，入职时主动提出放弃社保、放弃签合同，离职后针对每家企业均申请劳动仲裁，集中索要加班费、经济补偿金等，此类行为常伴有组织化、职业化特征的人员。四、建筑工地团伙式碰瓷，入职时故意拒签劳动合同，仅口头约定工资，进场后集体磨洋工，降低施工质量，拒绝整改，故意拖延工期，被清退时聚众围堵项目部、堵大门，言语威胁，扬言跳楼报警，逼迫企业支付高额退场补偿费、误工费或工程尾款，该情形为典型的团伙恶势力作案。五、恶意虚假应聘碰瓷，入职后以招工信息不符、住宿条件差、工种不匹配等理由挑起事端，聚众闹事，索要误工费、交通费、报名费等，部分为有组织分工的团伙行为。六、恶意投诉举报碰瓷，以频繁恶意的劳动监察投诉或社保投诉相威胁，利用企业疲于应付检查的心理，迫使企业花钱消灾，支付封口费或补偿金，此类恶意行为常由团伙幕后指使。七、恶意利用舆论同情碰瓷，在线上线下扮演弱势劳动者，博取舆论同情，通过网络发帖、短视频曝光等方式，制造企业欺压员工的负面舆情，以此施压企业支付额外费用，以求息事宁人。该手段往往有团伙策划、分工炒作。八、其他恶意团伙组织策划的其他劳务碰瓷行为。公众若发现上述线索，可通过以下渠道反映：一个是海口市服务热线0898-12345，第二个是海口市各区的投诉举报热线，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应急大队电话0898-6864-8727，或者是现场投诉秀英区秀英大道55号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派驻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服务站。注意事项要求实事求是的提供材料，严禁诬告陷害，保护举报人的隐私。好的，马上到达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下半时段的直播城市管家的精彩内容。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0: 春雨惊春清谷天，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0: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5: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4: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5: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不要放置在店铺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商业宣传促销活动应当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扰民，室外呢不能随意悬挂横幅，晾晒衣物，美丽椰城你我共建共享。
1: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6: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7: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8: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7: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8: 我也不知道啊。怎么突然停电了？
7: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8: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7: 我也不知道啊。
9: 那谁知道啊？
10: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1: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2: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3: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4: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9: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9月1号上午，在海口龙华总站内，一批崭新的出租车是整齐的排列，42名来自海口各个乡镇的驾驶员完成了岗前确认，依次驾车投入营运。随着首批帮扶出租车顺利发车，海口交投集团下属耶城出租分公司出租车乡村就业帮扶项目全面规模化落地，以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全新模式，为海口乡村振兴注入民生新动能。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的。相较于一次性输血式的公益帮扶，耶城出租分公司创新推出的这个出租车乡村就业帮扶项目，是依托行业资源优势，将灵活、稳定、可持续的出租车驾驶员岗位下沉到乡村，打造可长期增收的造血式帮扶新模式。在去年八月，海口公交耶城出租分公司在永兴镇的罗金村是率先开展了试点的工作，投放了20辆专属出租车，开展就业帮扶计划。经过一年多的试点运营，整套管理模式、运营保障、帮扶体系是已经日趋成熟。根据司机林卫娇的介绍，他们以前呢压根没有接触过出租车行业，那么宣传队呢是一家一家的摸情况，把岗位信息送到家里来，他才了解到这个岗位。出租车乡村就业帮扶项目，据他的评价，他说呢是让他还有自己一样有意愿的村民获得了相关的技能培训和就业的渠道，稳稳当当的开上了出租车。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惠民岗位直达村民，在今年六月，海口公交耶城出租分公司是组建了专项的宣传队伍，走进三江镇、东山镇、甲子镇、灵山镇等10余个乡镇，开展专场的宣讲。面对不少村民对出租车行业陌生的这种实际情况，公司呢是精准摸排村民的就业需求，把相对接有就业意愿的群众打通岗位信息进村入户的通道。针对乡村群众资金不足、从业经验欠缺等现实难题，项目配套专属的优惠政策，推出车辆供给、技能培训、上岗指引一站式服务，降低入行的门槛，打消了村民的入行顾虑。海口公交耶城出租分公司的总经理艾琳介绍说，后续他们也将推进第二批、第三批的投放工作，项目呢整体会预计投放80辆车。此次的规模化投运，推动海口出租乡村就业帮扶会实现覆盖面和就业带动能力的双提升。记者了解到，把就业岗位从城市延伸到乡镇，以出租车运营为载体，是搭建起了乡村劳动力的转型通道。一辆辆穿梭街巷的出租车，不仅承载着市民出行的需求，也承载着群众的增收期盼。耶城出租分公司将持续深化精准施策、长效赋能的帮扶思路，持续拓宽乡村招聘的渠道，完善就业帮扶体系，逐步实现集团帮点帮扶的点位就业服务全覆盖。而且下一步，该公司将持续优化运营保障，丰富惠民举措，以出租车行业特色就业帮扶，盘活乡村劳动力资源，以民生就业实效助力海口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记者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0: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 省下了拍背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4: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继续和大家关注9月3号晚上，2026年海南省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启动。后续各个市县将围绕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这一年度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实践活动，弘扬慈善文化，增强社会的慈善意识。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4: 把这场活动的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一次的活动分为向善启程、致敬榜样、潮起自贸三个篇章开展，现场通过了视频全景呈现了全省公益慈善事业丰硕成果，专题介绍了第13届中华慈善奖获得者蒙旭强以及海南省慈善工作奖获得者、具有影响力的慈善组织还有慈善项目的获奖代表。那现场琳琅满目的农副产品、蒙趣横生的玩偶文创、活灵活现的唐三彩非遗文创以及爱心义剪的摊位也十分的精彩。那当晚是同步的举办了大爱温暖自贸港的慈善夜市，设立了慈善加消费的应用场景，省慈善总会、省残疾人基金会、海南惠农慈善基金会等20家单位在现场开展了义展义卖、慈善消费、文创展示、非遗展示活动。那不少群众在现场参加爱心捐赠，也为我省的慈善事业增砖添瓦。那么近年来，我省是坚持了强基础、严监管、抓赋能的总体思路，推动了慈善事业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截至到目前为止，全省的慈善组织151家。根据介绍，在2025年，全省的各级慈善组织共接收的捐赠额度是7.13亿元，支出的善款是6.85亿元，也形成了以慈善总会、基金为主体的多层次的慈善组织的矩阵。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4: 好的，谢谢记者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报道。
3: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6: 海口打造6个之城，
3: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6: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3: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6: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3: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6: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3: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6: 做出省会贡献。
3: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7: 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

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这九月的海口啊，田间地头那都是各自忙活开了。在休英区石山镇福安村的黎耀园产业园的石斛大棚里，工人们正在麻利的分苗栽种。这指尖翻飞间啊，一株株的铁皮石斛呢就被稳稳的栽下了。而在琼山区甲子镇谭白村林下培育食药用菌基地的橡胶林下，工人们也在带着村民小心翼翼地用锄头刨开沙土，一簇簇成熟的胡乳灵芝便露了出来。乡村振兴是以产业为基，近年来呢，海口立足各个镇村的资源禀赋，深耕小而精、小而特、小而美的乡村小微产业，因地制宜培育有机肥加工、林下种植、特色农产品加工等多元业态，打通农产品的种养、加工、销售的全链条，铺就了一条生态优先、产业富民、共建共享的乡村致富新路径。乡村振兴是离不开产业的支撑，海口多个镇村是深挖资源家底，在特字上做文章。甲子镇拥有广袤的橡胶林，过去林下空间是长期闲置。今年四月，海南金橡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海口琼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作的胡乳灵芝项目在甲子镇谭白村启动，项目总投资2500多万元，占地面积1200多亩，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团队提供技术支持。利用当地丰富的橡胶林下资源种植胡乳灵芝，海口琼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李旭介绍说，项目预计今年年底有400亩产生收益，总产值约1000万元。甲子镇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镇的橡胶林林地共有16000多亩，截至目前已经种植胡乳灵芝近2000亩，未来该镇将以每年3000亩的规模扩张，做好林地资源的统筹调配，完善产销对接机制，健全联农带农利益机制等保障工作，全力将其培育为甲子镇的乡村特色的支柱产业。同样是巧借林下空间做文章，秀英区的建新村则是盘活林下资源，发展赤松茸的规模化种植，打造马鞍岭生态园，让闲置的林地是变身增收的宝地，带动村民增收。齐振宝农业科技海南有限公司马鞍岭生态园的负责人杨旭介绍说，我们是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不仅自己种了50亩，还带着村民一起干，而村民罗秀吉就是受益者之一。他和记者算起一笔账，他说，我家种了2亩，今年采了3000多斤，企业呢是保底收购，游客现场采摘是20元一斤，在家门口啊就把钱赚了。而在龙华区的尊坛镇龙河村，依托阳山地区富含矿物质的土壤，黄灯笼辣椒种植产业也正红红火火。龙河村以黄灯笼辣椒育苗为主，辐射带动全镇种植黄灯笼辣椒450亩，通过订单收购稳定农产品的销路，降低农户的种植风险。省工信厅派驻龙河村的第一书记郭田军介绍说，目前村里的辣椒加工厂即将投产，预计年收销售额可达180万元，届时呢将为周边的村民提供相应的工作岗位。这条从种植到加工的产业链将彻底改变只卖原料的初级形态，打响尊坛火山辣椒的品牌，让这里的辣椒真正成为村民红火日子的象征。乡村产业不仅要美，是更要实。海口在培育微工厂的过程当中，注重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通过村集体资本注入和能人带头，让一批以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为核心的循环经济产业拔节生长。红旗镇苏洵三村的三土海南肥料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将鸡粪、羊粪与秸秆、木糠混合发酵成有机肥，是深受广大种植户的青睐。为了推动产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发展，苏洵三村是集体主动发力，去年投入50万元集体的资金入股企业， 专项购置翻抛机、筛分机、自动化打包机等设备，推动生产环节实现机械化升级。设备迭代之后，搅拌物料更均匀，发酵周期缩短一半，肥料的品相大幅优化，出料打包效率也是提升一倍。产业落地见效之后，而一新村的集体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基地常态化吸纳本村及周边的群众就近务工，累计带动120名群众稳定就业，帮助村民人均年增收3000元以上。今年我们自产的蚯蚓肥、粪肥、有机肥试种了10亩的橘红，通过延伸蚯蚓粪多元产业链，持续的壮大村集体的经济。在秀英区建新村的马岭生态园赤松茸的产业同样在盐链捕链上是持续的发力。杨旭介绍，在接下来园区还将进一步的扩大赤松茸的种植规模，完善配套的采摘体验设施，吸纳更多的村民就业，参与产业的发展，共享特色产业发展收益。在秀英区石山镇福安村的梨药产业园，村民陈长来已经工作有5个年头了，从前呢他也只能在家务农，收入微薄的他如今呢是每月能有3500元的稳定工资。他说在家门口上班，时间灵活，还能够照顾孩子。这段朴素的话语也是道出了众多就地务工村民的心声。这座占地483亩的园区呢，去年销售石斛的循化苗325万多株，对应产值678.49万元，同时吸纳周边20多名的村民是稳定就业。同时园区呢还培育猫须草、幽顿草等20余种的特色梨药品种，依托相关的原料研发推出猫须草茶、益壶酒等深加工产品，这个板块年产值达42万元，已经形成了覆盖种植、加工、销售环节的完整产业链。海口市农业农村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根基，下一步海口呢将持续立足各镇乡的乡土资源禀赋，坚持小而精、小而特、小而美的培育思路，持续壮大乡村的小微产业主体，完善联农带农的机制，延伸特色产业链条，推动生态资源、乡土资源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转化，以乡村的微工厂为重要抓手，加快培育壮大一批优势突出、链条完整、业态丰富的区域主导产业，激活乡村经济的活力，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为海口乡村全面振兴、城乡共同富裕注入持久的动力。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收听，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破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3: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

0: 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1: 音乐是什么？
2: 是什么？
1: 或猖狂。

0: 想你
1: 我忧伤，
0: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
2: FM 101.8歌曲九连环。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装坏了你望着 I know you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0: 音乐是什么？
3: 是什么？
0: 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6: 主播说安全。
7: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

0: 有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2: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3: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4: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丽丽姐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3: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两份，够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0: 宝宝，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9: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0: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9: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0: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9: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1: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你，
1: 我忧伤。
0: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2: FM 101.8 歌曲九连环。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好，下午是老酒店。
3: 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丽丽别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

0: 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3: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3: FM 101.8 歌曲九连环。
4: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9: Voice Radio。
0: 音乐是什么？
11: 是什么？
0: 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6: 主播说安全，
7: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虽然生理年龄逐渐的增大，但心理年龄总是不愿低头。看着小年轻骑车从身边飞驰而过，总会想我可以骑得更好。看着奔跑的年轻人昂头擦身而过，自己不自觉的也抬头挺胸。我们心里都住着一个赤诚热血并且不世俗的少年，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初心，是我们在经历了社会洗礼之后的不服输啊，不媚俗，不放弃，也许偶有放弃，但那少年都在我们心里。而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导航当中听到的这些歌也有这样的魔力，听到以后能找到那个少年感的自己。第一首歌焦麦琪，你曾是少年啊，这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位叫做锦鲤的朋友推荐给大家听的一首歌。他说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很戳心，小时候我们总觉得周围都是好人，没有什么防备心，然后慢慢这颗没有防备的心变得千疮百孔，我们也长大了。有些事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去听一听独属于我们少年感的歌，这首歌《青春纪念册》，轻快治愈少年结伴同行的热诚，纯粹的同窗情谊，清爽无油腻感。《青春纪念册》歌颂的不是男女之爱，而是一种更广义的爱，对同窗的友爱，对校园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真爱。它代表了千禧年的初期经济腾飞的背景之下，一代人青春里少了彷徨，多了阳光的气质。

而接下来的这首《梦然的少年》，我第一次去听这首歌就被《我还是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给戳中了。再回过头去听这首歌，还是会让我的心一颤。经历了社会的教育，又逃出了社会，我还是那个少年。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当中啊，跟各位挑选了这么几首都属于少年感自己的歌。今天我们剩下最后一首要交给胡夏，带领我们回到那些年。这首歌是校园青涩少年感天花板的一首歌，粉笔操场课桌，全是未经世俗打磨的直白心动与遗憾。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宜安首富碧起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宜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5: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4: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6: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是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4: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7: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0: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1: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运维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0: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百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 3.4 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2: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 80%， 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 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3: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

0: 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 50.3%、 50.7% 和 51.3%， 环比分别回升 0.4、 0.6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 10% 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 5% 和 3% 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2: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3: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 50.8%， 连续六个月回升。
1: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六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4: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5: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

0: 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3: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2: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4: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5: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7: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6: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7: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1: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

0: 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
1: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2: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3: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4: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6: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二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一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5: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9: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8: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

0: 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3: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5: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4: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3: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 4.2 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 18.1 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首富并企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 4008-60。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5日星期六，农历7月2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以正确方法论做好基层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市政协椰城市民提案座谈会召开，梁某出席并讲话。海南首宗住宅郡备及登记改革落地海口。
5: 这里是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7: 海口台消息，9月4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和工作方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正确方法论做好基层工作。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市政协主席梁某、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春梅等市领导参加学习，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振明到会指导。与会人员集中观看央视焦点访谈节目《四下基层解难题办实事》，集中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等学习材料，听取我市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典型经验汇报，部分市领导结合学习主题和工作实际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在思想认识上再对标，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结合起来，一以贯之深化学习研讨，树牢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掌握服务群众的科学方法。要在工作方法上再改进，把调查研究贯穿基层工作全过程，深刻体察群众所思所忧所盼，增强用系统思维破解难题，用法治思维化解矛盾的能力水平，更好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在基层治理上再攻坚，推动信访问题实质性化解，加快完善安全饮水、社区卫生服务、污水治理、城市内涝治理等硬件设施，深化行政审批改革、

强化城市精细化管理，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风险防控，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在基层基础上再加强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推进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有形有效覆盖。在基层一线培养锻炼干部，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为基层工作提供坚实保障。要在锤炼作风上再用力，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树立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鲜明导向，以闭环管理、明责任、提效能，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海口落地见效。海口台消息，9月4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意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蔡琼雅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精神，强调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在深学细务上下实工，在学用结合上求实效，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立法、监督、决定、代表工作的思路举措，推动人大工作再上新台阶。要常态化抓好检视整改，不断健全制度机制，系统梳理学习教育成熟经验做法，把正确政绩观贯穿人大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要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按照四个机关建设的要求，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干部队伍，着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扣海口防汛防台风的工作实际，强化人大监督精准性和刚性，以监督促整改，以整改消隐患，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海口台消息，9月4日，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梁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围绕防灾减灾救灾、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调研协商，以政协之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精神，指出要逐项对照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结合政协实际抓好落实，严格落实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的部署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议听取市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通报，强调要善始善终，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坚决防止过关思想和松劲心态，要开门整改，逐条梳理意见建议，厉行厉改，建立台账，跟踪问效，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回应关切。要常态常效，把正确政绩观要求融入政协履职全过程，紧扣党政所需、群众所盼，深入调研，精准建言，让履职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凝心聚力推进六个支城建设。海口台消息，9月4日，市政协耶城市民提案座谈会召开，市政协主席梁某出席并讲话。耶城市民提案是市政协今年7月推出的特色建言平台，专栏上线一个月来，市民踊跃参与，积极建言，涌现了一批贴近民生、反映实际的金点子。座谈会上，提案法制委通报了专栏启动以来的工作情况，市民代表和委员代表结合各自提交的提案做了交流发言。梁某指出，专栏起步稳健，实现良好开局，充分体现了人民政协为人民有事好商量的制度优势，要建

0: 好用好专栏，让民意表达更便捷，持续优化功能，简化流程，推动更多市民有序参与政协协商，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在耶城更加可感可及。要坐实提案培育，让金点子成金果子。对征集到的建议分类分级，精准研判，健全委员对接培育机制，把群众反映集中的真问题好建议深化培育为高质量提案。要加强信息收集，让直通车更畅通，引导委员走街入户，躬身倾听，把基层声音原汁原味反映上来，确保基层声音听得到。要强化成果转化，让好建议落地见效，建立健全政协与承办单位常态化沟通机制，公开办理成效，让市民看到变化，得到实惠，形成建言、办理、反馈、再建言的良性循环。市政协副主席王民主持座谈会。海口台消息，项目刚通过竣工验收备案，当天就拿到了不动产权证书。近日，在海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服务大厅，海南陆华商旅发展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陈静怡感慨道，这标志着海南首宗住宅竣备及登记改革落地，不动产登记跑出自贸港速度。过去，新建商品房竣工后，从验收到办证往往间隔数月甚至更久。如今，市资规局推出新举措，将原本的全集调查及材料预审从串联办理优化为并行办理，总证及分户证业务从分开办理优化为合并办理。项目一旦通过竣工验收备案手续，企业当日即可申请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真正实现竣备及登记当天即办结。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而言，办证周期的缩短意味着资金回笼加速，运营效率提升，项目周转更加顺畅。同时，竣备及登记可以从源头上防范新增历史遗留问题，让企业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海口不动产登记改革已实现交地及交证、竣备及登记、交房及交证，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构建起覆盖土地交付、项目竣工、房屋交付全周期的服务体系。这一系列举措以制度集成创新为核心驱动，不断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不仅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注入新动能，也在持续擦亮海南自贸港营商环境。海口台消息，近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汉威科技集团海外业务中心项目已完成全部外立面玻璃幕墙安装、内部二次结构施工以及设备调试工作，即将正式投产运营。这是汉威科技集团依托海南自贸港区位优势，加速全球化战略落地的关键里程碑，标志着企业海外业务从布局铺垫阶段全面迈入放量突破的全新周期。走进项目基地，映入眼帘的是极具现代设计理念的公司厂房。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位于郑州高新区，是国内气体传感器行业龙头企业，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也是国内首批、河南首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公司气体传感器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 75%， 居全国第一，产销量全球前三。2024年度营业收入 22.47 亿元。汉威科技集团海外业务中心是企业基于海南自贸港各项政策优势和海口良好的营商环境精心打造的面向全球市场的核心出海平台。汉威科技集团海南项目负责人钟博，
1: 建成之后呢，我们一方面是想在这里完成面向海外市场的传感器、智能仪表产品研发试制与生产，另一方面呢，想统筹海外贸易市场服务，联动我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子公司，重点拓展这个东南亚、中亚及这个欧洲等市场。
0: 记者了解到，汉威科技集团海外业务中心坐落于海口江东新区离岸创新创业组团，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2.2 万平方米，打造及研发中式传感器设备生产、国际贸易、全球业务服务、国际投资为一体的综合性科创产业平台。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区位优势，中心作为汉威全球化战略核心支点，统筹集团海外业务，助力江东新区离岸创新产业急剧发展。汉威科技集团海南项目负责人钟博，
1: 这是我们一个

0: 出海的桥头堡，我们希望把这个国内的先进传感器物联网这个技术带到江中新区，主要是想利用海南自贸港这个便利条件，把国内的这个传感器技术解决方案输出到海外，助力海南自贸港科创产业的发展。未来呢，我们也会引进一些海外的高端人才，开展国际技术合作，扎根海口，服务全球。
1: 海口台消息，往年下大雨，这条路积水能没过膝盖，出行十分不便。前段时间虽持续强降雨，但路面基本没有积水了。9月4日，在龙华区义龙东路，市民陈耿生感慨地谈及海口内涝治理为群众生活带来的变化。近期，受台风与南海季风槽叠加影响，海口遭遇强降雨。凭借近年来的积水点治理、管网升级改造、智慧防汛赋能和科学水利调度，本轮强降雨中，海口积水范围、时长、深度大幅缩减，全市防汛形势平稳有序，显现出雨大而不涝、雨急而有序的成效。强降雨是检验城市内涝治理成效的试金石，海口市内多处一度逢雨必涝的路段，此次持续降雨天气中治理成效显著。在秋海大道延长线金盛达段，新建雨水系统扭转了片区积水顽疾。海南金盛达家居建材商城相关负责人说，以前一下大雨，建材城门口就积水，车辆无法通行。现在改造完成后，不用担心积水问题了。近年来，海口坚持系统治水、源头治涝，稳步推进积水点改造、雨污分流、管网升级、排涝泵站新建等民生工程，目前已完成义龙路、万国西路、秋海大道延长线等15处重点积水点治理。其中龙坤沟下游段通过深挖沟底、拆除阻水盖板、拓宽河道行洪断面，大幅提升泄洪能力，有效解决老城区反复内涝难题。义龙路、万国西路片区实施雨污分流改造，配套新建排涝泵站，同步解决道路积水与污水溢流问题。一系列工程补齐城市排水短板，让海口防汛排涝硬实力显著提升。下一步，海口市水务局将加快推进海秀中路、海淀岛片区等16个积水点改造项目，有序开展龙华路、海口一中段、野海大道南北物流园段积水点改造前期工作，计划于年内消除金龙路、龙华西路口段、广场路、椰树门段等5个积水点。雨情就是命令，在硬件设施提质增效的同时，市水务局以精细化、智能化防汛举措守护城市运行安全。降雨前夕，水务部门提前部署布防，安排25支抢险队伍、387名排水工作人员全员在岗，调配21辆应急电源泵车，驻守全市重点低洼路段，做实做足防汛准备工作。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降雨期间，该中心聚焦18处主干道重点积水点位，落实24小时动态巡查值守，一线抢险人员根据雨情动态，及时清掏路面落叶杂物，开启检查井排水、调度泵车，开展强排作业，做到积水隐患早发现、快处置、速清零。此外，降雨过后，排水中心及时开展雨后修复养护工作，对全市雨水管网、检查井、雨水渠子、城市明渠进行全覆盖清淤疏通，抢修整改破损隐患设施，快速恢复排水系统常态功能。在智慧防汛方面，海口已建成信息化在线监测平台，布设60处道路积水监控、29处河道闸门监控，实时监测路面积水、河道水位、设备运行状态，以智能化手段提升排涝精度与效率，降低降雨对市民出行的影响。此外，本轮强降雨期间，海口及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区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全天候监测调度水库、河道、水闸、堤防，全市各类水利工程水位始终处于安全可控区间。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防汛防积水工作仍存在高水高排通道建设滞后、老城区管网排涝空间不足等短板。下一步将加快积水点改造，编制内涝风险图，夯实雨后复盘机制，落实一点一测一排查，持续补齐排涝短板，不断提升城市防汛排涝韧性。海口台消息，9月2日，省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近日

0: 日出台的海南省“十五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做了解读。发布会介绍，海南省“十五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锚定建设高水平诚信海南，全域建成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的总体目标，设置了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其中包括完善经营主体和个人信用建设，强化信用对“四五四三二”发展架构的支撑，完善二线口岸通关信用监管风险防控体系和一线口岸信用监管协同机制等。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厅长龙丁敏：
1: 完善信用融资机制，发挥信用服务企业降本增效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作用，发展信用经济新高地，提升信用服务国际贸易和投资发展的能力，健全反走私信用监管体系，构建信用促开放的海南范例。
0: 海南还将大力发展信用服务机构，深化政务服务、监管、执法领域信用应用和审管法信一体联动工作机制，以信用提升乡村、社区、园区、商圈等基层治理能力，持续完善信用法规体系，营造更为诚信的社会氛围。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二级巡视员李勇：
2: 实现社旅信息信用应规尽规，应详尽详。目前我省已经推行一社一码、一导一码的信用监管，旅客扫码即可查询旅行社和导游的信用状况和评价，实现旅游服务全流程透明追溯。
0: 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根：
3: 建立跨境服务贸易监管模式，根据企业信用状况给予差异化的监管和服务措施，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营造守信建落的市场环境。
0: 海口台消息，特色产业兴，乡村活力足。近年来，秀英区东山镇立足资源禀赋，以东仓玉下村为核心种植片区，大力发展八月红芋头特色种植，辐射带动全镇种植面积约500亩，有效拓宽村民经营性收入渠道，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时下，东山镇八月红芋头正值丰收采摘季。据了解，东山镇出产的八月红芋头因其粉、糯、香、甜的独特品质深受本地市场青睐。走进玉下村的田间地头，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清新与玉叶的清香，农户黄世强正忙着采挖饱满硕大的芋头。玉下村委会村民黄世强：
4: 那就努力我能冒就起来，那单量呢就得一瓦这种大大地晒紧呢，每个外呢就用大多就用紧呢。
0: 丰收的喜悦同样洋溢在村里的收购点，农户们正忙着将刚挖出的香芋按大小分拣装袋，一派繁忙有序的景象。玉下村委会村民吴大伯：
5: 今年只系属于计牛一周牛有冇数？几多钱有冇数？
0: 好山好水出好玉，东山镇凭借优越的自然生态条件和适宜的土壤气候，因地制宜发展八月红芋头种植。目前八月红芋头已成为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乡土特色产业。玉下村驻村第一书记冯文仓：
6: 玉下是东山镇的一个村委会，地属就是南渡江流域，土地比较肥沃，还有水源也充足，所以的话主要种植的都是由芋头、水稻还有冬季瓜菜。每年种植的芋头大概有150亩，产量大概有3到4斤一亩。
0: 为助力农户增产增收，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东山镇多措并举，从技术指导、产销对接等方面持续发力，全力护航芋头产业发展，让农户种得好、卖得出、赚得多。东山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石尊灿：
7: 我们这一级主要是围绕着我们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做好这个产业引导，鼓励我们农户适当的扩大这个规模种植，然后我们是协调这个土地跟这个农田管护的灌溉基础设施，第二个是主要是对我们这个开展技术服务，组织我们中心的一些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我们省市的一些专业技术人员下到田间地头呢进行指导。 第三是带动

0: 农户，拓宽销路，对接收购商，还有农业企业，搭建这个销购渠道，提升我们芋头的经济效应，带动农户增收。
1: 下一步，东山镇将持续壮大特色种植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价值，让更多村民通过特色农业的发展，稳增收，得实惠。海口台消息，记者9月4日从市教育局了解到，海口市2026年中小学秋假时间已确定，时间为11月18日至20日，共计三天。根据要求，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正式实施秋假，高中学校试行秋假，幼儿园可参照执行。记者了解到，秋假的设立旨在推进五育融合，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进一步落地见效。通过学期中断适时休整，减轻学生身心负担，丰富假期实践内涵，引导学生在行走中感知世界，锤炼品格，同时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鼓励各幼儿园在假期中提供亲子活动建议，或组织非强制性的以亲近自然和社会体验为主题的公益亲子活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海口台消息，9月3日14时45分，海口市秀英大道东侧一家正在装修的餐厅椰香园餐厅发生火灾。海口市消防救援局第一时间调集力量赶赴现场处置，15时23分明火扑灭。截至目前已完成三轮搜救，火灾造成6人死亡，3人受伤，伤者生命体征平稳，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这起火灾事故再次为安全生产敲响警钟，装修施工场所往往存在可燃材料堆放、动火作业频繁、消防设施不完善等风险隐患。事故发生后，海口市消防救援局迅速响应，但生命的代价已无法挽回。当前，海口市在建工程、装修施工项目众多，消防安全不容忽视。根据省水务厅发布的信息，全省在建水利工程涉河涉水施工点位多，占线长，部分项目施工区域紧邻河道，地势低洼，汛期突发洪水或集中降雨易导致施工围堰冲毁、积坑积水等险情，各施工单位应引以为戒，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消防安全提示，施工场所应严格执行动火审批制度，配备充足有效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严禁违规助人。广大市民如发现火灾隐患，可拨打96119进行举报。下面请听简讯。9月2日晚，以粤剧活力自贸港，乐享魅力海南岛为主题的欢迎晚宴在海口举行。当天首批抵达海南的大湾区游客从广州南站、广州站、白云机场出发奔赴海南，在接下来的3至5天里开启一场涵盖滨海度假、雨林康养、航天研学的深度之旅。随着首发团抵琼，由省旅文厅主办的广东万人游海南活动拉开帷幕。9月3日至4日，国风音乐剧《新安东坡》全国巡演厦门站在闽南大戏院上演。借剧目演出之机，省旅文厅在剧院大厅同步推出跟着东坡游海南旅游推介活动，创新采用剧旅融合模式，让海南旅游推介、东坡主题线路与票根惠民礼包精准触达厦门观众。
2: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好土新闻，主播说天气。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有小阵雨，市区气温26到32摄氏度，乡镇气温23到33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台南有我。
7: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
11: 你们在干嘛呀？
7: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7: 大哥，救我呀！
11: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11: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2: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新谷篇，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

0: 上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后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后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野酸枣。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嗯，说到蔬果飘香系列节目哈，其实这个野酸枣放到这个系列略显牵强。
1: 是啊，有点勉强了啊。
0: 对，它虽然也是一种小果子，但是它不是被驯化的，我们日常经常食用的一种水果。
1: 是是是，啊，这回等于是高台了。
0: 如果我们去京郊的话，你走在山野，你会看到漫山遍野那个灌木丛上就接着那种红彤彤的果子，很漂亮。
1: 是是是，
0: 它就是野酸枣。
1: 对，
0: 坐在我对面的李老师对野酸枣有一种特殊的情怀。
1: 是
0: 因为小的时候您可能就吃过这种东西。
1: 对，为什么呢？这个你说吧，一个是那个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啊，那种到副食店的那种水果很多也买不起啊。还有一个呢，当然是最主要的，它是玩的过程之中玩着玩着就给采了。
0: 哦，信手拈来。
1: 对，秋游嘛。
0: 秋游感受美景的时候可能还要尝尝秋天的味道。
1: 对吧。而且呢它呀在山区，甭管到哪座山区，任何一座山，十有八九

0: 就有野酸枣。
1: 嗯，它可以说是秋天郊区这种山的一个点缀，一个标志。
0: 对，
1: 嗯，说到这种野酸枣哈，它还叫荠。
0: 哎，对，
1: 嗯。
0: 在中国这个古代的文化典籍之中，凡是我们见到荠，
1: 嗯，
0: 就指的是野酸枣，
1: 嗯，哪个集呀？
0: 就是荆棘呀。
1: 嗯，
0: 咱们说这路很难走，就是荆和棘
1: 嗯，
0: 全在路上长满了，没有路可走。荆是指的高山荆条，这在山上呢是一种丛生的小灌木。
1: 嗯，
0: 棘就是指的这个野酸枣，它是丛生的小灌木
1: 嗯，
0: 啊。
1: 这个"集"字儿其实和"枣"字儿是有相像的部分，有联系的部分的哈。
0: 对，比如说为什么这个枣就是经过人工的驯化
1: 嗯
0: 以后优化以后，刺儿少了啊？你看，它那个本身它这个棘左右两边，实际上这两个意思就是象形都代表刺。
1: 嗯
0: 啊，下面的两个点儿刺儿少啊，
1: 哦，被驯化了之后刺儿少了，
0: 对，
1: 在下面点上两个点儿。
0: 对对对，
1: 哦，嗯，也说明了这个酸枣哈，它的这种草根性就是漫山遍野都有。
0: 对对，
1: 嗯，所以秋游的时候信手拈来就采了一点儿，
0: 是，那很正常的，玩儿嘛，啊，一半是玩儿，一半是吃，甚至呢，一多半呢还是玩儿。
1: 哦，那这种枣和我们现在吃到的，就是比如说像冬枣啊、大枣那种，它们有关系？它是由它驯化来的吗？
0: 现在呢，就是说，现在咱们这些家枣，应该是最早都是从野枣发展过来的，
1: 哦，都是可能。原来是野枣，然后驯化而
0: 驯
1: 来
0: 化、
1: 的。
0: 变异、经过杂交等等等等，
1: 那这种酸枣哈，它的漫山遍野也说明了它是原产于咱们中国的，
0: 对对，
1: 不是外来引入的。
0: 是，
1: 嗯，为什么呢？那它不是说撒下一颗种子，然后后来就铺开了长呢？
0: 这个呢，就是从我们留下来的化石
1: 嗯，
0: 啊，它甚至都有这个上亿年的历史了。
1: 哦，上亿年的历史
0: 对
1: 了。
0: 对对，留
1: 啊，
0: 下来
1: 就
0: 的
1: 发
0: 化石，
1: 现过这种野酸枣的
0: 对
1: 化
0: 野酸
1: 石，
0: 枣的化石，
1: 哦，野酸枣分布可以说很广哈。李老师曾经说，这种野酸枣还会让一些穷苦的孩子上学，这怎么回事？
0: 这个呀，就是这个药厂，
1: 嗯，
0: 他要做这个药的时候。它必须呢，它需要什么呢？需要这个枣仁，
1: 嗯，
0: 这个枣仁是一种中药
1: 哦，
0: 啊。
1: 酸枣仁儿。
0: 哎，对，比如说有一种药叫枣仁安神液，
1: 嗯，
0: 就是喝了以后能够帮助你睡眠的。很多人都是那个精神紧张啊，
1: 神经衰弱，
0: 哎，睡眠质量不好，
1: 嗯，
0: 要喝这个枣仁安神液
1: 哦，
0: 啊。这是其中的它的主要的原料，就是酸枣仁。它
1: 啊，
0: 虽然叫枣仁，但是普通枣的仁这不治病。
1: 嗯，
0: 必须要酸枣的人儿，
1: 哦，您别看漫山遍野这小枣长得不起眼儿哈，但它的内核，它里面这个枣仁儿是一味中药。
0: 对，
1: 是有安神作用的，
0: 对，而且呢，
1: 嗯，
0: 它还价值比较高，比较贵啊，
1: 哦，
0: 所以呢，这个每年呢，就是秋季的时候，药厂呢都要收这个东西
1: 嗯，
0: 啊，所以山区这些穷孩子，因为这漫山遍野嘛，就是它资源，野酸枣的资源是极其丰富的啊。采完以后，比如卖给药厂，或者呢，现在呢还可以卖给制作酸枣汁儿的厂家。
1: 嗯，哦。他们用这个做原料，制作饮料，是吧？
0: 对，前年的时候，我去河北的易县，那个地方呢也是，到处都是山啊，村民呢在这路边呢就是卖这个野酸枣。后来我就问他们，啊，我说你们这个野酸枣现在怎么样啊卖的？哎呀，特别好卖。
1: 谁买呀？
0: 啊，他说这个大企业收，
1: 哦。
0: 就是做这个酸枣汁的，说我们摘下来的以后就是新鲜的野酸枣，他们厂家的收购价就一斤就给1块钱呢，
1: 哦，因为你这个没有成本的，你付出的只是时间的和人力的成
0: 辛
1: 本。
0: 苦辛苦啊，
1: 嗯，
0: 只是辛苦，就是没有物质上的成
1: 对，一斤1块钱，其实您要是一直采一直采，也能采不少呢。
0: 对，只要你能够忍得了扎，哈哈。
1: 这个采野酸枣啊，我听他们说，他们经常是戴着手套往下撸，
0: 对，
1: 而不是说一个一个去摘。
0: 因为它呀，在枣叶上一长啊，长好几个啊。你要是咱们玩儿，当然一个一个摘，一点问题没有。如果想大量的采，要是不戴一个手套的话，那还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0: 对，
1: 啊，像我像自己出去玩去啊，玩
0: 嗯，
1: 回来以后，最后这手背上啊都是划痕，都是满的，
0: 哦，就是因为
1: 全，
0: 采这个酸枣
1: 对吧？
0: 被荆棘刮的，
1: 全是血道子。
0: 哦，所以说还真得戴个手套，
1: 啊，
0: 有点
1: 这，
0: 劳动保护啊。
1: 对的，真得戴个手套。
0: 嗯，我们说这个酸枣哈，它很小，
1: 嗯，
0: 它只有就是正常冬枣1/4、1/5那么大
1: 嗯
0: 啊。但李老师说这个，您也曾经发现过酸枣王。
1: 嗯，嗯，
0: 酸枣王多大呀？怎么就是酸枣王了呢？
1: 就灌木长成大树了。
0: 哦，这是可以发生这样的改变吗？
1: 对，
0: 啊，您在哪儿发现的
1: 这
0: 呀？
1: 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它离开了原来的生长地，
0: 嗯。
1: 原来呢它都挤在一块儿。就是每年都有这个酸枣，这个人落在地下，
0: 嗯。
1: 可能又长出新的蜘蛛来。它密密匝匝的啊，它就是在那种环境下。另外，山上呢气候就是极其恶劣啊，不管是水还有肥，都满足不了它的生长，
0: 嗯，
1: 所以它只能以灌木的形式适应自然。
0: 紧紧的附在这个山的表面，是
1: 对的，
0: 吧？
1: 对的。
0: 嗯，
1: 但是如果有人移植来一株，比如自己家的院子里头。水肥好好伺候着，这样的话又没有任何植株跟它争养料和阳
0: 嗯，
1: 光，它会这棵植株它会慢慢慢慢的长成大树。
0: 哦，它是可以长成大树的。
1: 对，只要脱离了原来的恶劣的环境，
0: 它结的也是小酸枣，
1: 但是这个因为它脱离了恶劣的环境，
0: 嗯，
1: 所以这个酸枣比别的结的大，
0: 哦，
1: 品质也好。
0: 就是可能要稍微甜一点，
1: 哎，对，个
0: 哦，
1: 头要大。
0: 嗯，您这酸枣王在哪儿看见的呀？
1: 那就是啊，我上小学的时候，
0: 嗯，
1: 那个革新里小学，那时候能看到我们学校外头隔着一堵墙，居民家里头有那么一棵，
0: 嗯，哦。
1: 长得挺高的。虽然我没有吃到，但是我能够看到那个个头啊，酸枣大小的那个个头。
0: 哦，您确定它是酸枣，而
1: 确
0: 不
1: 定。
0: 是我们说的这个枣树？
1: 对，不是，不是。
0: 哦，就整个蜘蛛都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枣
0: 哦，
1: 很小，
0: 嗯，
1: 虽然树很大，但是枣依旧很小。
0: 这也是这个人挺有趣的哈，他
1: 啊，
0: 就移植了这么一株野酸枣，
1: 对，
0: 然后种在自家的院子里。
1: 嗯，
0: 嗯，我们说在采摘野酸枣的过程中，可能还会有一些副产品。
1: 嗯，
0: 嗯，有什么意外的收获吗？
1: 极其偶然的啊，这酸枣壳子上啊有蝈蝈，
0: 哦，这算是冬虫。
1: 冬虫
0: 嗯，
1: 啊，这个呢只有冬天的时候才叫虫。
0: 对，
1: 这时候就叫蝈蝈，
0: 就秋天它还可以在自然界生活的时候，它就叫蝈蝈。
1: 哎，就叫蝈蝈啊。
0: 嗯，
1: 咱们说的冬虫
0: 嗯，
1: 都是人工粪出来的，
0: 嗯，对，这个叫粪是
1: 啊，
0: 吧？
1: 这叫粪。
0: 就繁育出来
1: 哎，
0: 的，
1: 对
0: 要
1: 对对，
0: 粪出来
1: 哎，
0: 的，
1: 粪出来
0: 包
1: 的。
0: 括金鱼也这么说。
1: 哎，对对，
0: 嗯，哪个字儿啊？
1: 这个呀，没有一个固定的这
0: 嗯，就是老北京就这么
1: 个，
0: 说，
1: 对对对啊，
0: 嗯，
1: 就发这音儿，借字抄音儿啊，就是
0: 嗯，
1: 很多人都写成就是。分，
0: 分，啊，
1: 但是呢，分嘛，咱们讲一个变成多个，
0: 对，也有其中的道理，
1: 哎，但是呢，读音的时候要念分，
0: 哦，分出来
1: 哎，
0: 的，
1: 写出字儿来就是分出来的，
0: 嗯，就是人工培育出
1: 哎，
0: 来
1: 对
0: 的，
1: 对，就跟烤肉的那个，铁家伙
0: 嗯，嗯，
1: 铸铁的那块铁板，写出字儿来念质子，
0: 对，其实这个人名地名应该随
1: 要
0: 那个。
1: 遵从他这个，
0: 就是地方生活的人的这个习惯来的
1: 对，
0: 啊，
1: 你说，
0: 约定俗成。
1: 对，弄好。
0: 哈尔滨有个叫南岗区哈，
1: 对，它叫南岗。
0: 嗯，的这个本地人、当地人听就会觉得很滑稽。
1: 对对，还有
0: 嗯，
1: 哈尔滨，咱们这边叫哈尔滨。
0: 对，呵呵，这是我们从野酸枣哈说到了很多
1: 语言现象哈。
0: 约定俗成的东西哈。其实我们是从蝈蝈那说过来的
1: 对，
0: 啊，就是说你去采野酸枣的时候，你会有意外的收获。
1: 是，你
0: 嗯，
1: 这又帮我收回来
0: 哈
1: 了。
0: 哈哈哈哈，
1: 啊，这个时候可以
0: 嗯，
1: 啊，采用吊蝈蝈。就是啊，找根线啊，拴上一个小蚂蚱，小蚂蚱就现逮就行。
0: 嗯，嗯，
1: 草丛里这个蚂蚱啊，只要你一跺脚，它就蹦。
0: 对，就是四散蹦起来
1: 哎，
0: 哈，
1: 对，
0: 嗯，
1: 绝对不，绝对特别好逮。
0: 嗯，
1: 拴上以后，是要猫着腰啊，那些小棍儿上用山上的荆条就行
0: 嗯，嗯，
1: 啊。
0: 就地取材，
1: 但是线你自己带
0: 哦。
1: 啊，小细线，
0: 嗯，
1: 然后最好是那种小尼龙线最好，就是白线它容易看见。
0: 对，就是吸引他注意力了。
1: 哎，对，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蝈蝈啊，它还是比较凶猛的，
0: 嗯，
1: 它吃小昆虫。
0: 哦，你看，蝈蝈其实体态也没多大，但是它吃小蚂蚱。
1: 哎，对，它是，
0: 嗯，
1: 它一把小蚂蚱送到它嘴边的时候，
0: 嗯。
1: 它会啊，前面。

0: 那个爪抱住，然后嘴叼住。
1: 哦，
0: 这个时候你再一提，这个劲头要掌握得特别好。
1: 对，
0: 你要
1: 寸劲
0: 劲
1: 儿，
0: 头使猛了，光把小蚂蚱从他嘴里蹬起来了。
1: 他没起来。
0: 对对对，
1: 嗯，
0: 啊，你要劲头不足呢，它底下的爪还抓着这个酸枣壳子呢，你就
1: 哦，
0: 蹬不起来。
1: 嗯。
0: 你得啊，恰到好处啊，因为不紧不慢啊，不松不紧，这么一抬，
1: 嗯，
0: 这蚂蚱带着蝈蝈，只要它嘴里叼着东西，它绝不会松嘴。
1: 绝不会松嘴哈，
0: 哎，对，就是你给它挖到眼前，这个时候它也不怕人，
1: 他就是不松嘴，
0: 绝不松嘴啊！
1: 嗯，
0: 就跟我小时候啊，这用这小蜻蜓
1: 嗯，
0: 招这大蜻蜓，然后这个小蜻蜓也是用线拴上，拴在小棍儿上。我这哈巴这身子，黄昏的时候，
1: 嗯。
0: 老杆或者老籽儿才出来，这么在头上晃。老杆或者老籽儿要是咬住这个小蜻蜓，任你怎么摆弄，它不松手，
1: 哦，
0: 它
1: 这是他们
0: 绝
1: 的
0: 不松口。
1: 这天性啊，
0: 对，然后怎么办呢？你强制性的一挖开，你一看，小蜻蜓的头已经给拽掉了。
1: 哦，就是不撒嘴，
0: 对，就是，这就是鸟为食亡，咱们老说嘛。
1: 嗯，
0: 所以这食物，这对于动物来说，它就是它的重要性。
1: 嗯，
0: 这个时候，它旁边它都不关心了。
1: 哦，我只关心我这口吃的，
0: 啊，对。
1: 哦，其实。如果细心的话，哈，如果有这种心态的话，您到大自然中，您采集这个秋天的野果也好，哈，看这种秋虫也好，您都可以发现无限的乐趣。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挺羡慕李老师的，
0: 哎
1: 因
0: 呦，
1: 为您的童年
0: 你也行，
1: 好像特别特别的丰富，但是现在的孩子可能距离自然就显得远多了啊，就没有这种机会去和自然这么贴近，
0: 是我这
1: 嗯。
0: 还挺羡慕你的，富足的童年。
1: 不富足 啊！时间的关系哈，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跟您聊野酸枣，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餐饮江湖里有说不完的故事，饮食文化中有道不尽的风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正康。
3: 热爱美食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奇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大远。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生命时报》吴佳。
6: 大家好，我是吴昊。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用营养和美味把健康带给您。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要跟您说说秋天的野酸枣。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峰先生。说到这个酸枣哈，说它是水果有点牵强
0: 对，
1: 啊，因为现在有很多水果超市，你从没有看见水果超市里卖过这种野酸枣，
0: 对对对，
1: 它是野的。
0: 你只能到山区去买，
1: 嗯，山区的这些农民可能会在路边卖野酸枣，
0: 对，
1: 那我们买它做什么呢？李老师，因为它食之有味儿，这挺酸的，果肉也不肥厚，嗯，仍然有很多人买回去干嘛呢？
0: 一个呢。吃着玩儿，
1: 怀旧，
0: 哎，吃着玩儿，因为
1: 嗯，
0: 它味道挺酸的啊，但是也不饱人啊，
1: 嗯。
0: 吃着玩儿，这是一个，这怀旧，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人用它，比如砸开以后取这酸枣仁儿
1: 嗯
0: 用啊，这是入药，这是另一种
1: 嗯
0: 啊，可能比较多的呢，就是给它晒干，
1: 哦
0: 然后自己家庭啊熬酸枣汁儿，
1: 哦，我们自己家熬酸枣汁儿，
0: 对。
1: 嗯，晒干之后怎么熬？直接就熬了吗？
0: 晒干之后，就是实际上最理想的办法呀，
1: 嗯，
0: 就是再用锤子把这酸枣仁给它砸开。
1: 哦，就是里头那个小扁的黑片儿。
0: 哎，
1: 得把它露出来，
0: 对，对
1: 真正的人儿是
0: 对，
1: 吧？
0: 对，真正
1: 嗯，
0: 的仁儿露。然后呢，熬煮，熬煮呢，就是你可以啊，就是添加一点这个桂花
1: 哦，
0: 啊，
1: 有点酸梅汤的意思。
0: 哎，对对对，多加糖，
1: 嗯，
0: 啊，多加酸枣。就
1: 嗯，
0: 浓度，我尽量让它高一点儿
1: 哦，
0: 啊，
1: 就是我砸开了之后，就可以整个把它放在
0: 整
1: 锅
0: 个
1: 里了，
0: 整
1: 也
0: 个
1: 不用剥那小人儿出来。
0: 不用，
1: 哦。
0: 等您什么都熬好了，熬好时间呢，就是至少啊要熬个1个小时。
1: 嗯，让它的里头的这个食疗作用完全出来。
0: 对，而且呢还一个得上色呀，时
1: 哦，
0: 间短了它不上色，
1: 嗯，就没有酸梅汤的那个色
0: 哎，
1: 泽是
0: 没有
1: 吧？
0: 那色泽啊。
1: 嗯，
0: 熬完了以后呢，然后您再经过滤。
1: 对，这就酸枣汁儿原汁原味儿
0: 对
1: 的，
0: 对对，那些渣子呀，什么桂花呀，就全
1: 嗯，
0: 都过滤出去了，
1: 香气留下
0: 哎，
1: 来了，
0: 香气留下
1: 酸
0: 来
1: 枣仁的这个疗效也出来了，
0: 对，
1: 嗯。
0: 就是你自己熬的这个，
1: 嗯，
0: 可能比外面卖的还强，
1: 对，因为外面可能，
0: 没有这么高的浓度，
1: 对，嗯，那这个酸枣仁儿哈，就是我们 自己熬的这个酸枣。

0: 汁儿，
1: 嗯，
0: 它是有助眠的作用的。
1: 对，
0: 如果真的您这个失眠，这个入睡困难，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真的可以自己去熬一熬这个酸枣汁儿。
1: 对，但是呢，您要说是靠它来助眠
0: 嗯。
1: 啊，这个呢，只能单独用酸枣仁效果比较好啊，因为什么呢？按照这个《本草纲目》来说呀，就这酸枣这果肉
0: 嗯，
1: 是提神的，
0: 哦，果肉是提神
1: 仁
0: 的，
1: 是安神的。你
0: 哦，
1: 把它弄到一块儿去，
0: 那就等于
1: 有点
0: 白玩了，
1: 抵消吧，有点
0: 啊，
1: 啊。如果说您就是想自己安神，
0: 嗯，嗯，
1: 光用酸枣仁儿，
0: 哦，就不用外面那个果肉，
1: 对，
0: 嗯，
1: 光用它煮水
0: 对，其实有些中医院哈，它是卖这种酸枣仁的，
1: 卖。
0: 啊，就比如说5克一包，你就可以嚼服，也可以达到这个助眠的目的。
1: 对，或者熬粥的时候您可以放一点。
0: 对，枣仁粥哈，但是这个酸枣仁它是热性的，也要根据您的体质，比如说您最近就有点上火，看您的舌苔啊、舌象有点上火，这时候您助眠可能就不适于用这个酸枣仁，也要看您自身的体质。
1: 最好的是咨询一下中医
0: 啊，
1: 啊。
0: 对，看人家给你怎么调养一下哈。我们说到这个酸枣的时候哈，在马季先生的回忆录《一生守候》中曾经提到过，为什么会提及它？
1: 这个呀，那会儿是马季是一个小年轻嘛。
0: 嗯，
1: 是刚进这个中央广播说唱团，
0: 哦，
1: 那会儿刘宝瑞就觉得他是一个好苗子，你知道吧？说跟我们学吧，啊，能把你给培养成啊，培养成一腕儿
0: 嗯，
1: 啊。说告诉你，咱们中央广播说唱团是果橘子，
0: 哦，
1: 不是卖酸枣的。
0: 这个话里就有这个很多弦外之音了哈。啥是果橘子？卖酸枣的怎么了？
1: 哎，这果橘子就是水果店，
0: 嗯，专
1: 啊，
0: 门经营水果的。
1: 或批发或零售，
0: 嗯，
1: 水果店，水果店，我们是卖水果的，这野酸枣不是水果
0: 哦，
1: 啊，是水果店根本就眼睛都夹都不夹，是
0: 哦，
1: 绝不会有它的一席之地的，
0: 就是它是不入流的，它是野的，不是正路子上的。嗯，
1: 就那意思是中央广播说唱团呀，
0: 嗯。
1: 就是这里汇聚了众多的大师，
0: 嗯，
1: 像侯宝林呐，包括他刘宝瑞他自己也是啊，什么这汤金城啊，这都是大师啊，
0: 哦，
1: 所以呢，他比作果橘子，
0: 哦，他认为野酸枣那是上不了政策的哈，不能登堂入室的啊。之所以有这么一个比喻，也说明这个野酸枣多么的寻常啊。
1: 就是刘宝瑞说的这句话，就非常非常的生活化，
0: 嗯，其实野酸枣的价值也在于它的野。它虽然漫山遍野，非常的草根，非常的寻常，可是它具有其他水果没有的食疗作用，比如说它的仁儿的这种经济价值哈，所以它是有自己存在的价值的。
1: 还有的就是绿色食品，
0: 嗯，绝对天然，因为你不能漫山遍野去喷洒农药。
1: 也无需啊。
0: 对，所以它的所含的维生素 C 想必也是很
1: 含
0: 高
1: 量
0: 的。
1: 非常之高，
0: 嗯，如果您去京郊旅游的话，哈，也采撷一点这种秋天的果实，感受一下它的颜色，品尝一下它的味道。如果您也采购了，回家也可以顺手这个熬一下酸枣汁儿啊，原汁原味儿。
1: 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这次旅游呢，您就会有一个回味
0: 嗯，可能明年还盼着
1: 啊，哈哈，
0: 在酸枣成熟的时候，哈，漫山遍野像
1: 红
0: 红
1: 玛
0: 色的
1: 瑙，
0: 玛瑙一样的时候，你还期待着一次郊游，还期待着那种味道。
1: 是
0: 哦，
1: 啊。
0: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6: 给。
5: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7: 哎。
5: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7: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6: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5: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8: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9: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1: 温柔以待。
9: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2: 迪恩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5: 人到中年，白天永远在硬撑，上班应付琐事，回家操心老小，身边连个能好好倾诉心里话的人都找不到。只有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家里安安静静关掉所有的灯光，戴上耳机，老歌一响，积压一整天的情绪才敢悄悄地放出来。不用伪装坚强，不用顾及任何人的感受，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疲惫、无奈，全都交给旋律。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整理了这么几首中年人深夜循环最多、全网热度居高不下的老歌，每一句歌词都唱透成年人的心酸。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梦醒时分》。年轻时候听不懂歌里的委屈，中年再听满满的都是共鸣。谁这辈子没有为爱付出过，到头来只剩下满身遗憾，深夜循环越听越戳心。

漂洋过海来看你，藏着求而不得的感情。年轻的时候呢，为了爱不顾一切，长大后才明白，很多人终究只能遇见，不能相守。深夜静下来的时候，就会想起旧人，总会循环这首歌。

光辉岁月不只是励志，更是中年人的自我安慰。生活处处是难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旋律响起，能短暂的给自己一点撑下去的底气。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首适合夜深人静单曲循环的老歌。今天最后一首歌再见，怀念回不去的青春，逝去的同学，走远的老友，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独自熬夜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当年的画面。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

0: 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当短路产生火花，
1: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继续带着各位来重温这些2021年上半年大火的歌曲。凤凰传奇在《为歌而赞》的舞台当中翻唱了一曲《海底》。《海底》这首歌的原歌创作于作者一只榴莲确诊抑郁症的时期，风格压抑而绝望，而凤凰传奇翻唱的版本则更加的温和，林花明亮的嗓音和曾毅低沉的声音仿佛吟诵，更加明亮地治愈每一个内心有伤的人。

马琳娜，这是在李健时隔多年之后再次吟唱出来的一首佳作。那些美好坚韧的女性永远在李健的作品当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的这张新专辑的名字中的马琳娜就是一切美好的代名词，再加上李健的声音温柔当中又有力量感，让整首歌犹如三月春风，满怀着生命的热诚，优雅而又美妙。

0: 热爱105度的你，这首歌呢在抖音、 B 站等等的社交媒体的平台当中频频的霸榜，甜甜的风格直击年轻人的心灵，明星普通人都在听它，也都在用它做视频剪辑的 BGM。 作为一支由阿四在洗澡的时候随口哼唱出来的歌，它拥有短视频时代神曲的必备特质，短平快易哼唱的旋律，这些极易具象化适用范围颇广的文本内容，一下子捕获到了每一个听者的心。
1: Super Idol 的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号版本的《笑忘书》，我们在那天晚上也是听到了他的这一版的《笑忘书》和王菲版的《笑忘书》，很好的阐述了一段感情分手之后的两个状态。王菲的《笑忘书》前奏的清爽，演唱的空灵，唱出的是明媚的忧伤，是开始找回了能够爱自己的能力的清朗。而我们听到的李荣浩的版本《笑忘书》，前奏的低沉一下子就听得人心里一沉，随着一句一句的倾诉和呐喊，是在没有安全感的迷茫当中的挣扎，最后又一次回归到低沉的音符当中。不知道你听完这首歌和王菲的对比之后，你更喜欢哪一款呢？明天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海辽阔，深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0: 说。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懒人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怎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9: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7: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7: 大哥，救我呀！
9: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9: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5: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6: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5日，星期六，农历7月2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以正确方法论做好基层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

0: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市政协椰城市民提案座谈会召开，梁谋出席并讲话。海南首宗住宅郡备及登记改革落地海口。
1: 这里是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海口台消息，9月4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和工作方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正确方法论做好基层工作。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市政协主席梁谋、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春梅等市领导参加学习，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振明到会指导。与会人员集中观看央视焦点访谈节目《四下基层解难题办实事》，集中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等学习材料，听取我市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典型经验汇报，部分市领导结合学习主题和工作实际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在思想认识上再对标，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结合起来，一以贯之深化学习研讨，树牢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掌握服务群众的科学方法。要在工作方法上再改进，把调查研究贯穿基层工作全过程，深刻体察群众所思所忧所盼，增强用系统思维破解难题、用法治思维化解矛盾的能力水平，更好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在基层治理上再攻坚，推动信访问题实质性化解，加快完善安全饮水、社区卫生服务、污水治理、城市内涝治理等硬件设施，深化行政审批改革，强化城市精细化管理，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风险防控，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在基层基础上再加强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推进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有形有效覆盖，在基层一线培养锻炼干部，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为基层工作提供坚实保障。要在锤炼作风上再用力，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树立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鲜明导向，以闭环管理、明责任、提效能，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海口落地见效。海口台消息，9月4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意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蔡琼雅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精神，强调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在深学细务上下实工，在学用结合上求实效，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立法、监督、决定、代表工作的思路举措，推动人大工作再上新台阶。要常态化抓好检视整改，不断健全制度机制，系统梳理学习教育成熟经验做法，把正确政绩观贯穿人大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要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按照四个机关建设的要求，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干部队伍，着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扣海口防汛防台风的工作实际，强化人大监督精准性和刚性，

以监督促整改，以整改消隐患，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海口台消息，9月4日，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梁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围绕防灾、减灾、救灾、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调研协商，以政协之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精神，指出要逐项对照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结合政协实际抓好落实，严格落实常态化查改政机关偏差问题的部署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议听取市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开展情况通报，强调要善始善终，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坚决防止过关思想和松劲心态，要开门整改，逐条梳理意见建议，厉行厉改，建立台账，跟踪问效，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回应关切。要常态常效，把正确政机关要求融入政协履职全过程，紧扣党政所需、群众所盼，深入调研，精准建言，让履职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凝心聚力推进六个支城建设。海口台消息，9月4日，市政协耶城市民提案座谈会召开，市政协主席梁某出席并讲话。耶城市民提案是市政协今年7月推出的特色建言平台，专栏上线一个月来，市民踊跃参与，积极建言，涌现了一批贴近民生、反映实际的金点子。座谈会上，提案法制委通报了专栏启动以来的工作情况，市民代表和委员代表结合各自提交的提案做了交流发言。梁某指出，专栏起步稳健，实现良好开局，充分体现了人民政协为人民有事好商量的制度优势。要建好用好专栏，让民意表达更便捷，持续优化功能，简化流程，推动更多市民有序参与政协协商，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在耶城更加可感可及。要坐实提案培育，让金点子成金果子，对征集到的建议分类分级，精准研判，健全委员对接培育机制，把群众反映集中的真问题、好建议深化培育为高质量提案。要加强信息收集，让直通车更畅通，引导委员走街入户，躬身倾听，把基层声音原汁原味反映上来，确保基层声音听得到。要强化成果转化，让好建议落地见效，建立健全政协与承办单位常态化沟通机制，公开办理成效，让市民看到变化，得到实惠，形成建言、办理、反馈、再建言的良性循环。市政协副主席王民主持座谈会。海口台消息，项目刚通过竣工验收备案，当天就拿到了不动产权证书。近日，在海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服务大厅，海南陆华商旅发展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陈静怡感慨道，这标志着海南首宗住宅竣备及登记改革落地，不动产登记跑出自贸港速度。过去，新建商品房竣工后，从验收到办证往往间隔数月甚至更久。如今，市资规局推出新举措，将原本的全集调查及材料预审从串联办理优化为并行办理，总证及分户证业务从分开办理优化为合并办理。项目一旦通过竣工验收备案手续，企业当日即可申请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真正实现竣备及登记当天即办结。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而言，办证周期的缩短意味着资金回笼加速，运营效率提升，项目周转更加顺畅。同时，竣备及登记可以从源头上防范新增历史遗留问题，让企业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海口不动产登记改革已实现交地及交证、竣备及登记、交房及交证，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构建起覆盖土地交付、项目竣工、房屋交付全周期的服务体系。这一系列举措以制度集成创新为核心驱动，不断降低

0: 社会交易成本，不仅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注入新动能，也在持续擦亮海南自贸港营商环境。海口台消息，近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汉威科技集团海外业务中心项目已完成全部外立面玻璃幕墙安装、内部二次结构施工以及设备调试工作，即将正式投产运营。这是汉威科技集团依托海南自贸港区位优势加速全球化战略落地的关键里程碑，标志着企业海外业务从布局铺垫阶段全面迈入放量突破的全新周期。走进项目基地，映入眼帘的是极具现代设计理念的公司厂房。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位于郑州高新区，是国内气体传感器行业龙头企业，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也是国内首批、河南首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公司气体传感器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 75%， 居全国第一，产销量全球前三。2024年度营业收入 22.47 亿元。汉威科技集团海外业务中心是企业基于海南自贸港各项政策优势和海口良好的营商环境精心打造的面向全球市场的核心出海平台。汉威科技集团海南项目负责人钟博：
1: 建成之后呢，我们一方面是想在这里完成面向海外市场的传感器、智能仪表产品研发、试制与生产，另一方面呢，想统筹海外贸易市场服务，联动我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子公司，重点拓展这个东南亚、中亚及这个欧洲等市场。
0: 记者了解到，汉威科技集团海外业务中心坐落于海口江东新区离岸创新创业组团，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2.2 万平方米，打造及研发中式传感器设备生产、国际贸易、全球业务服务、国际投资为一体的综合性科创产业平台。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区位优势，中心作为汉威全球化战略核心支点，统筹集团海外业务，助力江东新区离岸创新产业急剧发展。汉威科技集团海南项目负责人钟博：
1: 这是我们一个出海的桥头堡，我们希望把这个国内的先进传感器物联网这个技术带到江东新区，主要是想利用海南自贸港这个便利条件，把国内的这个传感器技术解决方案输出到海外，助力海南自贸港科创产业的发展。未来呢，我们也会引进一些海外的高端人才，开展国际技术合作，扎根海口，服务全球。
0: 海口台消息，往年下大雨，这条路积水能没过膝盖，出行十分不便。前段时间虽持续强降雨，但路面基本没有积水了。9月4日，在龙华区义龙东路，市民陈耿生感慨地谈及海口内涝治理为群众生活带来的变化。近期，受台风与南海季风槽叠加影响，海口遭遇强降雨。凭借近年来的积水点治理、管网升级改造、智慧防汛赋能和科学水利调度，本轮强降雨中，海口积水范围、时长、深度大幅缩减，全市防汛形势平稳有序，显现出雨大而不涝、雨急而有序的成效。强降雨是检验城市内涝治理成效的试金石，海口市内多处一度逢雨必涝的路段，此次持续降雨天气中治理成效显著。在秋海大道延长线金盛达段，新建雨水系统扭转了片区积水顽疾。海南金盛达家居建材商城相关负责人说，以前一下大雨，建材城门口就积水，车辆无法通行，现在改造完成后，不用担心积水问题了。近年来，海口坚持系统治水、源头治涝，稳步推进积水点改造、雨污分流、管网升级、排涝泵站新建等民生工程，目前已完成义龙路、万国西路、秋海大道延长线等15处重点积水点治理。其中龙坤沟下游段通过深挖沟底、拆除阻水盖板、拓宽河道行洪断面，大幅提升泄洪能力，有效解决老城区反复内涝难题。义龙路、万国西路片区实施雨污分流改造，配套新建排涝泵站，同步解决道路积水与污水溢流问题。一系列工程补齐城市排水短板，让海口防汛排涝硬实力显著提升。下一步，海口市水务局将加快推进海秀中路、海淀岛片区等16个积水点改造项目，有序开展龙华路、海口一中段、

0: 椰海大道南北物流园段积水点改造前期工作，计划于年内消除金龙路、龙华西路口段、广场路、椰树门段等五个积水点。雨情就是命令，在硬件设施提质增效的同时，市水务局以精细化、智能化防汛举措守护城市运行安全。降雨前夕，水务部门提前部署布防，安排25支抢险队伍、387名排水工作人员全员在岗，调配21辆应急电源泵车，驻守全市重点低洼路段，做实做足防汛准备工作。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降雨期间，该中心聚焦18处主干道重点积水点位，落实24小时动态巡查值守，一线抢险人员根据雨情动态及时清掏路面落叶杂物，开启检查井排水、调度泵车，开展强排作业，做到积水隐患早发现、快处置、速清零。此外，降雨过后，排水中心及时开展雨后修复养护工作，对全市雨水管网、检查井、雨水渠子、城市明渠进行全覆盖清淤疏通，抢修整改破损隐患设施，快速恢复排水系统常态功能。在智慧防汛方面，海口已建成信息化在线监测平台，布设60处道路积水监控、29处河道闸门监控，实时监测路面积水、河道水位、设备运行状态，以智能化手段提升排涝精度与效率，降低降雨对市民出行的影响。此外，本轮强降雨期间，海口及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区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全天候监测调度水库、河道、水闸、堤防，全市各类水利工程水位始终处于安全可控区间。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防汛防积水工作仍存在高水高排通道建设滞后、老城区管网排涝空间不足等短板。下一步将加快积水点改造，编制内涝风险图，夯实雨后复盘机制，落实一点一测一排查，持续补齐排涝短板，不断提升城市防汛排涝韧性。海口台消息，9月2日省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近日出台的海南省“十五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做了解读。发布会介绍，海南省“十五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锚定建设高水平诚信海南，全域建成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的总体目标，设置了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其中包括完善经营主体和个人信用建设，强化信用对“四五四三二”发展架构的支撑，完善二线口岸通关信用监管风险防控体系和一线口岸信用监管协同机制等。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厅长龙丁敏，
1: 完善信用融资机制，发挥信用服务企业降本增效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作用，发展信用经济新高地，提升信用服务国际贸易和投资发展的能力，健全反走私信用监管体系，构建信用促开放的海南范例。
0: 海南还将大力发展信用服务机构，深化政务服务、监管、执法领域信用应用和审管法信一体联动工作机制，以信用提升乡村、社区、园区、商圈等基层治理能力，持续完善信用法规体系，营造更为诚信的社会氛围。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二级巡视员李勇，
2: 实现社旅信息信用应规尽规、应详尽详。目前我省已经推行一设一码、一导一码的信用监管，旅客扫码即可查询旅行社和导游的信用状况和评价，实现旅游服务全流程透明追溯。
0: 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根，
3: 建立跨境服务贸易监管模式，根据企业信用状况给予差异化的监管和服务措施，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营造守信建落的市场环境。
0: 海口台消息，特色产业兴，乡村活力足。近年来，秀英区东山镇立足资源禀赋，以东仓玉下村为核心种植片区，大力发展八月红芋头特色种植，辐射带动全镇种植面积约500亩，有效拓宽村民经营性收入渠道，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时下东山镇八月红芋头正值丰收采摘季，据了解，

0: 东山镇出产的八月红芋头，因其粉糯香甜的独特品质，深受本地市场青睐。走进玉下村的田间地头，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清新与玉叶的清香。农户黄世强正忙着采挖饱满硕大的芋头。玉下村委会村民黄世强：“
1: 那就努力，我能冒就起嘞。那单量嘞就得一挖这种大。”打地晒紧嘞，每个外嘞就用打都用硬紧嘞。
0: 丰收的喜悦同样洋溢在村里的收购点，农户们正忙着将刚挖出的香芋按大小分拣装袋，一派繁忙有序的景象。玉下村委会村民吴大伯：“
2: 这里现在属于该熬的叫老油不熟，该吃油不熟。”
0: 好山好水出好芋。东山镇凭借优越的自然生态条件和适宜的土壤气候，因地制宜发展八月红芋头种植。目前，八月红芋头已成为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乡土特色产业。玉下村驻村第一书记冯文仓：“
3: 玉下是东山镇的一个村委会，地属就是南渡江流域，土地比较肥沃，还有水源也充足。”所以的话，主要种植的就是由芋头、水稻，还有冬季瓜菜。每年种植的芋头大概有150亩，产量大概有3到4千一亩。
0: 为助力农户增产增收，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东山镇多措并举，从技术指导、产销对接等方面持续发力，全力护航芋头产业发展，让农户种得好、卖得出、赚得多。东山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石尊灿：“
4: 我们这一级主要是围绕着我们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做好这个产业引导，鼓励我们农户适当的扩大这个规模种植，然后我们是协调这个土地跟这个农田管户的灌溉基础设施，第二个是主要是对我们这个开展技术服务，组织我们中心的一些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我们省市的一些专业技术人员下到田间地头呢进行指导。第三是带动农户扩宽销路，对接收购商还有农业企业，搭建这个销购渠道，提升我们芋头的经济效应，带动农户增收。”
0: 下一步，东山镇将持续壮大特色种植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价值，让更多村民通过特色农业的发展稳增收得实惠。海口台消息，记者9月4日从市教育局了解到，海口市2026年中小学秋假时间已确定，时间为11月18日至20日，共计三天。根据要求，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正式实施秋假，高中学校试行秋假，幼儿园可参照执行。记者了解到，秋假的设立旨在推进五育融合，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进一步落地见效。通过学期中断适时休整，减轻学生身心负担，丰富假期实践内涵，引导学生在行走中感知世界，锤炼品格，同时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鼓励各幼儿园在假期中提供亲子活动建议，或组织非强制性的以亲近自然和社会体验为主题的公益亲子活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海口台消息，9月3日14时45分，海口市秀英大道东侧一家正在装修的餐厅椰香园餐厅发生火灾。海口市消防救援局第一时间调集力量赶赴现场处置。15时23分明火扑灭。截至目前已完成三轮搜救，火灾造成6人死亡，3人受伤，伤者生命体征平稳，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这起火灾事故再次为安全生产敲响警钟。装修施工场所往往存在可燃材料堆放、动火作业频繁、消防设施不完善等风险隐患。事故发生后，海口市消防救援局迅速响应，但生命的代价已无法挽回。当前，海口市在建工程、装修施工项目众多，消防安全不容忽视。根据省水务厅发布的信息，全省在建水利工程涉河涉水施工点位多，战线长，部分项目施工区域紧邻河道，地势低洼，汛期突发洪水或集中降雨亦导致施工围堰冲毁、积坑积水等险情，各施工单位应引以为戒，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消防安全提示：

0: 施工场所应严格执行动火审批制度，配备充足有效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严禁违规助人。广大市民如发现火灾隐患，可拨打96119进行举报。下面请听简讯。9月2日晚，以粤剧活力自贸港，乐享魅力海南岛为主题的欢迎晚宴在海口举行。当天首批抵达海南的大湾区游客从广州南站、广州站、白云机场出发，奔赴海南，在接下来的3至5天里，开启一场涵盖滨海度假、雨林康养、航天研学的深度之旅。随着首发团抵琼，由省旅文厅主办的广东万人游海南活动拉开帷幕。9月3日至4日，国风音乐剧《新安东坡》全国巡演厦门站在闽南大戏院上演。借剧目演出之机，省旅文厅在剧院大厅同步推出“跟着东坡游海南”旅游推介活动，创新采用剧旅融合模式，让海南旅游推介、东坡主题线路与票根惠民礼包精准触达厦门观众。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有小阵雨，市区气温26到32摄氏度，乡镇气温23到33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程

0: 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0: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2: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0: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5: 日前，全国首个 AI
6: 发现发明，
7: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8: 昨天国家
7: 不断扩大，
6: 发新生，
9: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6: 解构，解码，解未来。

0: 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我们和各位听众朋友来说的话题是和高考的志愿填报有关系。现在呢，有不少的考生和家庭选择使用人工智能指导自己的志愿填报，但是依赖人工智能选择学校甚至选专业，真的可以做出最优的选择吗？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徐鹏，探讨人工智能在高考志愿填报在人生大事的抉择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我们又该如何正确认识人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呢？现在呢，有人用人工智能呢报志愿，甚至选择学校啊，选择专业，在您看来，这个运用靠谱？
2: 完全依赖人工智能来完成专业的填报，这是一个极其不靠谱的事情啊，这是要非常慎重。首先，其实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确实还要稍微的去介绍一下这个现在我们所谓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基本的原理。人工智能现在的一个基本原理，我们管它叫生成式模型。所谓的生成式模型是指的是这句话，它会根据前几个词，那么去预测下面的词到底哪个出现的概率高。那它怎么确定概率呢？就是通过它之前收集的大量的这种语料，当然有可能会收集的是通过当前正在收集的这种最新的这种实时的语料，都会拿过来进行这种统计和分析，最终去预测是下一个哪个最容易出现的。如果原理是这样，它会直接导致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实际上针对不同考生在问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得到相同的答案。那这个就会直接导致高考填报本身又是一个极其个性化的，因为跟你的家庭跟你各方面的信息都是密切相关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方面问题导致的就是，虽然在今时今刻，那我给的这个考生他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准确的，但如果给所有的考生都是相同的建议，就会把某一些他可能预测报考人数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专业把人都聚合到了一起了，
1: 相当于本来这条车道是空旷的，
2: 对，
1: 但是呢经过人工智能的指导，车全都来到这条车道上，就塞车了。
2: 是的，其实在高考的这种就业，我为什么特别强调个性化，其实就是在某种层面上也是要去回避这种由于某一个特定的机制导致他的这种扎堆的这种情况，这是其一。其二啊，实际上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是，个性化真的很难做到，因为人工智能或者说现在的人工智能工具，它没有办法非常全面的了解你的个人的背景，因为个人背景这俩词好说，但是它涉及内容太多了，你的喜好，对吧？你的家庭的经济条件，你家庭的倾向，甚至再去说什么目标城市的这个餐饮的习惯、天气的习惯，都是非常具体的。
1: 我都告诉他呢，我姓甚名谁，我喜欢什么，我想上什么专业，我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期许，这些东西不行吗？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在某种层面上，如果我们想更好的去使用人工智能的工具，我是强烈建议一定要尽可能的把你的这个相关情况是描述清楚，但是注意尽可能，这种尽可能有的时候还涉及到一个特别尴尬的场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所谓的背景不是拿自然语言能描述清楚的，就比如说我感觉这个城市好，当你把这样的话输给大模型，其实都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实际上如果是人对人的这种沟通，他通过你的表情微表情其实对这个感觉是有一个感觉的，这个人会基于这个感觉会做一些这种对将来给你的建议的一些这种调整，而大模型做不到这一点，现在做不到这一点，这是第二点，就是他的个性化真的很难做到。当然如果想弥补这个问题，就像刚才您说的，那尽可能把我们的这个个人的信息描述得更加清楚。第三个实际上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当然现在所有做这种高考的这种志愿填报的这种人工智能啊，都在努力的去收集目标学校的相关的信息。
1: 对。
2: 但是我们确实要去说啊，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能够被全面而准确的收集到的。因为确实就高考的这个一个学校的这种信息啊，官方发布的这个渠道，实际上虽然可能所有的学校都在努力的把这个渠道收敛起来，但确实真正的这个渠道的信息也有可能会散布在不同的媒介上，或者不同的这个内容的发布平台上，这样直接导致的就有可能大模型在收集这些信息的时候不够完整、不够全面，进而形成了偏颇。那么这个时候就又存在了一个特别尴尬的问题，就是它基于一个不是那么准确的信息，然后帮你去做了这样的决策，那

0: 这就又是很可怕的。
1: 嗯，
0: 所以实际上到今天，如果说到这个专业填报的话，我真的是建议第一件事真的是可以用大模型，但是不能依赖大模型。其实我们在填报志愿还是希望我们自己的这种视野能够更广一点，我们关注的这种学校更多一点。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实际上我们肯定还是要做一次初筛，对吧？很多学校你不可能每一个你都仔细的去研究，那做一次初筛确实可以交给大模型。但是这地方有个小的建议哦，
1: 嗯，
0: 不要依赖一个大模型，你让这个大模型来赛赛马，把几个大模型挨个问一下，然后把
1: 同一个问题我喂给不同的大模型，
0: 对，然后呢再把这个问题的结果拿过来，再找一个大模型把这个结果进行交叉的整理和这个梳理，来去做一个互相的印证，
1: 嗯，
0: 这样能够明确的提升这个大模型出来的这个效果，然后这样的话完成初筛之后剩的学校的数量就相对比较少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人工进行他所使用的信息的这种二次确认啊，然后最终来去做出决定。但是回到刚才那个点，就是说最终还是要去人来做出最终的决定。
1: 嗯，
0: 那么这一点其实你让大模型帮你去收集素材收集信息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如果让他帮你做出决定，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智的这样一种做法。
1: 做决定这个事情很重要，但是也很难。您是高校教师，
0: 嗯，
1: 其实也面对着未来，接下来您会也带一些新的学生。
0: 是的，
1: 如果说您面对的是一个需要做决定的时候，
0: 嗯，
1: 尤其是未来人生大事，
0: 嗯，
1: 填报志愿，
0: 嗯，
1: 开启新的一页，
0: 嗯，
1: 做决定的那一刻，您自己会参照什么？
0: 在我看来啊，决定之所以难做出，很多的时候在于你收集到的信息不够全面。大模型能很好的帮你去解决信息搜集的这件事情，这是大模型真的做得好的。它可以不知疲倦，它可以非常广泛的基于各种各样的媒介来去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这一点，在信息收集整理的能力是远远超过人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今天我们无法回避的事情，它就做的就是比我们好。但是收集到的这些信息如何的加工，如何的处理，甚至是如何的去理解。因为同样的一则消息，我们可能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种理解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需要给大模型一些更加明确的要求，我们希望要从哪些视角去看。这就涉及到我们说人类跟人工智能协作的，那么我认为最重要的两点是做两一头一尾。
1: 嗯，
0: 那在开头你要更加明确的告诉你想让它做什么，而不是让他自己去想如何做什么，因为那样的话其实就完全的交给了概率了，这是非常成问题的，对吧？但是当我们能够更加明确的把自己的诉求描述清楚的时候，大模型会给你一个相对来说更加个性化，更加有指向性的这样的一个答案。这是第一件事。而第二件事，实际上当信息被充分收集了之后，那实际上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去要求说要去做什么样的梳理，那它还也能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完成。但到最后的判定实际上还是需要人类来判定的，因为在伪这件事情，人要对输出的结果这件事情有自己的判定。我始终认为也许在前面这件事情中，人要扮演的作用更多的是信息的梳理和方向的指引，而到最后其实这个决定才是人工智能时代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
1: 但是这个决定真的很难啊，比如说我们回到高考志愿填报这件事儿，
0: 嗯，
1: 他给我一些建议，
0: 嗯，
1: 什么学校什么专业什么城市，
0: 嗯，
1: 我这个决定好与不好我只有等到大学四年读完了以后，
0: 嗯嗯嗯，
1: 我才知道这个决定好与不好，
0: 嗯，
1: 可是现在为止你跟我说人要做一个决定，人要做一个判断，我要能有这个能力，我干嘛还问人工智能呢？我要知道未来的结果，我早就自己做决定了呀。
0: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始终认为这件事情呢，嗯，在这种情况下，那就变成了，既然未来无法解决，那是不是就是简单扔一个骰子就可以了呢？那如果我们不认同扔骰子这种方式来做决定，那你为什么认同一样基于概率的大模型来生成的最终的决定呢？所以实际上你要想清楚最终这个大学选的好与不好的恶果或者说幸福都是这个用户来承担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把它交给大模型这件事情本身在某种层面上就是我们在回避人类所必须承担的责任，
1: 嗯，
0: 对吧？所以从这样个角度讲，它再难到最后我们也不得不自己来做出最终的决定。当然涉及到说你无脑的依赖，我们刚才说的是这种依赖主要指的是这种无脑的依赖，但是实际上当他给了很多选项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更加自主的或者说根据自己的考虑从几条可选的路径中选择一条，这是其二。刚才你还说到另外一点，说大学的结果是要看四年之后的结果，太对了。但是这四年其实有很多的变数，包括今天我们在大学其实同一所大

0: 大学，我们都会知道，在什么样的大学，一定都会有优秀毕业生，也一定会有混得不好的，对吗？那实际上在某种层面上又涉及到你该如何去利用好这四年的事情。所以我倒是觉得，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人类到今天跟人工智能的协同，实际上最简单的，你就把它当成更加昂贵、更加全面的骰子，但是它是骰子，承担所有后果的还是你自己。所以做出最终决定的，仍然还必须是人。
1: 现在呢，人工智能已经在我们很多政策的推动之下，要赋能千行百业，觉得各个行业每一个角落都需要人工智能。可是您又告诉我们，人工智能目前的发展，它更像是一个大号的高科技的骰子，它只能给我们数据，也没有给我们更好的判断，只能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但是究竟未来走向哪里，其实都不知道。那么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人和人工智能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该如何用好这个工具？
0: 人和人工智能关系，其实从我的角度讲，人工智能大家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放大器，或者说更加具体点，相当于一个乘法器。它起到的最大的作用是放大一个人的能力。比如说原来人的信息收集能力是一个，比如说随便举个是五是十，那么人工智能可能会把它放大到100到1000，但注意它是乘法器，实际上意味着说只有你个人的能力越强，它在相同的放大倍数中帮你起到的这种绝对值的变化就会越大。所以在某种层面上，人工智能的出现不是降低了人类对自己能力的要求，其实反倒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为了获得更大的回报，反倒要求自己具备更强大的能力。
1: 要有什么样的能力？
0: 那比如说我要生成一份报告，我认为最不负责任，甚至我认为坚决反对的一种办法，就是我告诉大模型说，我要生成这份报告，帮我生成吧，然后呱呱呱呱生成了几十页几百页的报告，然后直接自己也不看，啪就交了。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你作为这个报告的作者，你做到的事情就是写一个报告的题目，然后点一个确定。在这个过程中，你也没得到任何的成长，你也不对这个报告的内容做出任何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是最大的错误，对吧？那刚才如果按照我说，实际上在整个这个报告的写的过程中，你应该明确的告诉他说，在这个报告中你想陈述的是什么观点。那么可怕的地方就在了，如果我们真的连最终我们要陈述的基本观点的能力都没有的话，要人类干什么？
1: 那如果我真的有一个很好的观点在我的脑海中，那我为什么还要人工智能呢？我可以自己去写呀，我可以自己来去表达呀，我用人工智能不就希望你能够开启我更好的观点吗？
0: 人工智能能帮你去优化润色你的观点，甚至能帮你想得更全面，但是它一定是要有一个这样的基础，就像刚才说的乘法器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原始的一个数，它还是要在的。否则如果你给它输入是零，它只能把一些基于历史的这样的数据帮你生成一份照本宣科的东西。所以你扔进去的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大，直接影响到你生产出来这个东西的质量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实际上会不会说都是在用人工智能，甚至在人工智能使用的技巧上也都是相似的，但最终产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会的，那就在于你给人工智能的最初的输入实际上是还是有质量差异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希望我们自己的能力能让我们输入到人工智能里面的这种内容，这种质量是更高的。比如说就刚包括咱们做一个节目，其实到底要去怎么样去规划这个节目中的所有这些内容的这些基本的思路，完全依赖大模型，那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事实上就是泯然众矣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策划。而只有当我们对这个节目有更深的思考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我们要往这些方向走的，这些引导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体现人之余在人工智能协作中的最大的一个价值。
1: 那顺着您刚才讲的这一点啊，如果要实现我给人工智能输入的这些内容的高级，或者说更有效，事实上我应该在用这个工具之前，我自己要接受很好的教育，我要有很好的思维训练，甚至我还要在用这个工具之前，我自己本身对于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我想要输出的内容，我已经了然于胸了，我必须要进入到一个基本上这事儿已经准备的七八成的状态，我才去用人工智能吗？
0: 不用，我倒是觉得今天人工智能其实有一些很好的，比如说这些人工智能有一些这种反问机制的这样的一些智能体啊这类的东西，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工具帮我们去做一些头脑的风暴，它其实可以成为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形成我们的观点，帮我们更好的去凝练自己观点的这样的工具。人工智能在做这种辅助工具的方面上也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即便是比如说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什么苏格拉底反问法等等等等的，那这些方法的使用实际上的基础 还是需要你有一个基本的观点。但好在原来呢，我们想要做到这一步，可能要

0: 自己想到七七八八，但是现在可能你不需要想那么七七八，你可能想到三三四四。那么通过跟人工智能协作，它和你一起协作做到七七八八，你再把这个七七八八的结果再进行一个输入，这样的话就会把我们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过程变成一个对一系列的这种人工智能工具的这样的一个协同使用的过程。所以，但同时还有另外的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更加善于去使用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的工具，通过多种人工智能工具的协同来形成自己做一件事情的最佳时间或者工作流，从而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更高质量的完成工作。
1: 您觉得用人工智能来去做高考志愿的这个填报，其实这事儿是不太靠谱的。那么我是不是也可以这么想，如果我用人工智能来去指导我人生当中其他重大时刻的一些抉择也一定不靠谱。比如说我想买个房子，我问问他地段呀价格呀，甚至我想换一份工作，我问问他下一份工作的发展前景啊，以及呢我可能面对着未来要不要跟某个人组成家庭，我要去问问他这种人生的重大决策，这些东西是不是也不能用人工智能？
0: 不叫不能用人工智能，我们讲的叫做不能够完全依赖人工智能。其实人工智能我们毋庸讳言，人工智能今天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棒的工具。那实际上刚才在说高考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观点，我们不要去回避人工智能，反倒是我是非常赞同去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但是我们确实要去很好的去定位，在整个人工智能工具使用的过程中，人在哪儿，工具在哪儿，我要完成这些基本的观点和基本信息的输入，这是第一件事。那么剩下的问题是我们希望人工智能能帮我们做什么，能帮我们把也许我们没有关注到的这样的点去找到，也许我们无法收集到的这些数据收集到。然后呢，同时我也建议，就是在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时候，不是让它去给我们一个最终的决定，而是更多的给我们一些选项，就是说有哪些可选的项，并且让它明确的去陈述这些选项它的理由和依据。那这样的它会帮我们能更加结构化的去形成我们的思维。那么在这些选项中，我们可能更加容易去想到自己要去做什么。但同时在中我们可能要再问一句说，哎，除了人工智能列出的这些选项之后，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选项。所以或者至少我认为我们今天跟人工智能协同的一个这种状态，不能是一个我们完全依赖工具的这样的状态，而是更多的是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工具，把它放在我们做决策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中的一个环节。这样的话能让我们更高质量的形成最终的这种决策。比如说刚才你说买房，那我首先就让他去说到底买一个房我要去关注哪些维度。严格意义上讲，他能够提出这个维度和我们自己想到这个维度相比，他会比我们想的更全面一些，因为毕竟是基于人类多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但是当他列出这个维度，下一次我就会说，哎，那这几个地区的房子，你们帮我去按照这几个维度帮我去做分析。他会把这些信息收集到，这个收集能力也是超过我们的。那这个接下来我再说，那我按照什么交通时间长短呢，按照这个房子的这种教学资源啊、医疗资源这些东西，你再去帮我去做一些选择，那给我一些选项，那他还会帮你去做一些选项，这都是基本的过程。而我们要做的是，当我们拿到这些选项的时候，我们会再把自己的感觉套到这些选项之中，再去在这些选项中做出选择。实际上这个一方面提升了我们关注或者说分析事情的这样的维度，另一方面帮我们去拓宽了收集信息的这样的广度。而同时
2: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4: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7: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6: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7: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8: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2: 给。
1: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3: 给。
1: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3: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2: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 哦。

0: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3: 温柔以待。
4: 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银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5: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6: 发现，发明，
7: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8: 昨天国家
7: 不断扩大，
6: 发新生，
9: 我们的总体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6: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由中国航发旗下的四川天府轻型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的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装配了先进气象无人机，圆满完成了首次飞行实验。在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在完成全部预定飞行科目后，无人机顺利返航，首飞取得圆满成功。本次飞行也初步验证了该型发动机在真实飞行条件下的可靠性和成熟度，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支撑。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颗中国心的技术特点。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航空知识杂志社的主编王亚楠。亚楠晚上好。
11: 易东晚上好。
10: 请亚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在新闻当中所提到的这款发动机，它从类型上来讲到底是什么，以及呢我所提到的涡扇发动机和我们平常出门坐的大客机里面的发动机，它是一种类型吗？
11: 嗯，其实我们现在咱们出门坐的叫商用飞机或者说商用客机，
10: 嗯，
11: 那它的动力呢也是涡扇发动机，
10: 嗯，
11: 但是两者呢应该说从原理上讲没有区别，它的区别只在于体型和性能指标的不同。
10: 嗯，
11: 你像咱们平常坐的飞机，你看那个发动机都巨大无比，直径一般都在2米甚至更多。
10: 嗯，
11: 那小型的发动机呢，像这次试飞的小型发动机，从目测看呢，它的直径可能也就是30-40厘米，或者说我应该在50厘米以内。
10: 嗯，
11: 直径，
10: 嗯，
11: 那就小很多。那这种发动机呢，其实它的推力也要小很多。我们从新闻中其实看到了，它提到的是推力指标是600公斤级。
10: 嗯。
11: 600公斤级对于这么小的一个发动机，实际上推力是蛮大的。
10: 嗯。
11: 大家可能没有直观的概念，但是600公斤，如果有两个这样的发动机的话，就足以把一台轻型的载人的通用飞机推上天。
10: 哦。
11: 而且涡扇发动机呢，本身来讲燃油效率比较好，同时它可以满足一个高速飞行的需要。
10: 嗯，
11: 我们这次看到的这种发动机跟大家说平常坐飞机时用的动力呢原理一样，但是尺寸更小，推力指标呢也相对要小一些，但是它的应用场景更加的灵活多样。
10: 嗯，您说的这个应用场景灵活多样是什么意思呢？
11: 就是它可以，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这种发动机小型化了的涡扇发动机可以用在很多的飞行平台上。
10: 嗯，
11: 这次新闻中其实重点提到了说是在一架气象研究飞机上做了验证。
10: 嗯，
11: 那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应用，就是研究飞机。
10: 嗯，
11: 那一般这种测试飞机呢，可能都是不载人的，或者它只是个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无人的测试平台。
10: 嗯，
11: 搭载着一些大气的数据采集设备。
10: 嗯，
11: 但是它可能要进行一个大范围的飞行，比如说我可能纵横。

0: 能可能几百公里，高度可能达到万米级的高度，因为我要采集很广泛的空域里的大气数据。
1: 嗯，
0: 那这样的飞机呢，要求速度比较快，燃油效率还得比较高。
1: 嗯，
0: 那这种发动机就特别合适，因为你发动，你的飞机不是很大。
1: 嗯，
0: 那同时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些其他的应用场景。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假设两台这样的发动机推力就已经达到了1200公斤。
1: 嗯。
0: 而小型的通用飞机，就载人的，一般咱们的运动飞机啊，多数就是一两吨，一两吨的重量。那一两吨的飞机如果搭载上 1.2 吨的推力，那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喷气式的空航飞机了。所以其实我看到新闻的时候，我第一点就想到，这种小发动机可以满足国内一些通用飞机的动力需求。那即便是不载人的话，如果作为一些通用的货运平台，它也是很有前景的，因为它速度快。现在咱们国内新闻经常能看到一些物流级的，就物流使用的无人的货运平台，但大部分使的都是螺旋桨。
1: 对，
0: 螺旋桨动力呢，其实燃油经济性很好，可以理解为很省钱，好维护，但是它的一个最大的限制就是它的速度低。所以这样的物流飞机呢，一般每小时也就是200公里，超不过300公里，就是这个速度量级。但如果采用这种小涡扇，它的速度很有可能轻松的突破四五百公里。那如果我们假想一下，未来如果我们的一些无人的货运物流平台用的是这样的动力的话，那你的运输效率岂不是能够提升一倍甚至更高？
1: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款发动机它的出现对于我们其他的平台类型飞机的构建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那么小型的发动机从研发和设计以及生产的角度来说，它的技术门槛高不高，以及呢它的这个生产的瓶颈到底有多大，您的专业解读是什么？
0: 其实小型的发动机呢，整体的研制难度，从传统意义上来讲，我们得话说回来啊，就是小型的喷气发动机不是今天才有，过去就有，而且一直都有。无论是小型化的涡喷发动机还是小型化的涡扇发动机，过去就有。其实最早是在西方国家先研制成功的，干嘛呢？导弹上用。巡航导弹用的就是一个小型的喷气发动机，尤其是大家最知道最著名的那个战斧导弹。用的就是个喷气发动机，当然它小，它给导弹用。但是为什么过去咱们很少看到它装在通用平台上呢？因为那个当年的小型喷气发动机基本上都是一个消耗品。你想装在导弹上一次性使用，飞行几个小时用完随着导弹就耗费掉了，不要了。但是这也侧面说明了这种小型发动机的一个难点，难点在哪儿呢？这种发动机虽然推力小，但是它的运转的参数有的很高，比如说它的转速，有的导弹发动机可以达到每分钟上万转。那这样就意味着它的很多零部件老化疲劳的特别快。那你很容易，你想，我用的，如果我现在是装在武器上，它原本用十个小时就不要了，报废了。但是如果我要用在通航飞机上，那你肯定不能这么短的时间，你就要意味着它必须要长时间运行。我可能装在一个通用平台上，比如说装在研究机上，或者装在一个通用飞机上，我可能要服役10年、8年甚至20年呢。那这样的发动机就有一个重要的科研方向，就是必须要长寿命。而且还有一个，你得好维护。因为喷气发动机毕竟虽然它小了，但它也是个喷气发动机，它的零部件很多，运转条件很恶劣，高温高压嘛，高转速。那这样的东西你要能定期维护，不能给维护人员增加太大的麻烦。而这一点是传统活塞发动机或者螺旋桨类发动机的优势，因为活塞发动机跟咱们的家用的汽车发动机是类似的，所以它的维护保障呢是一个已经很成熟的这样的工作系统。但是喷气发动机相对来讲，传统过去的观点认为维护保障它是很费劲的，既费力又费钱。所以我想现在我们在新闻中看到的这款民用级600公斤推力的小涡扇发动机的服役，其实至少证明了第一个，中国在这种小型发动机的长寿命工作上获得了新的突破。否则你用不起。
1: 对，
0: 因为如果它老爆

0: 费的话，那你肯定用不起。
1: 哼，
0: 第二就
1: 对，
0: 是它维护保障达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就是我装在气象研究机上，我好修，我在野外的环境中，我也能把它维护好，让它能够保持，随时需要，随时就能够启用。这是两个重要的，我觉得这可能是两个重要的隐含的因素。
1: 另外，现在我们看到整个能源结构，包括一些动力形式都在发生变化。有不少飞机呢，都已经是搭载了电动的驱动系统飞上蓝天。包括低空经济呢，也有很多以电作为能源来源的这种四轴的无人机，来进行许多的这些货运工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您觉得未来涡扇发动机，包括这种燃油类型的发动机，还能走多远？是否会有被替代的一天呢？
0: 这个大的趋势我是认同的，就是这些发动机呢，可能未来都会走向新能源，但是它们呢是有先后的。比如说现在绿色能源，我们就举电动来讲吧。其实电动类的飞行器现在目前在国内和国外都已经率先成功了，但是在哪儿成功的呢？在螺旋桨类的飞机上成功了，就用螺旋桨的，因为螺旋桨类的飞机呢。过去来讲，更多的用活塞发动机来驱动。那我们可以想象，活塞发动机嘛，就跟咱家汽车一样，汽车你是活塞通过减速机构直接把能量传给车轮了，然后车轮转，咱就跑嘛，对吧？但是在飞机上，它是把机械能传给螺旋桨了，然后让螺旋桨去推动空气，就跟我们地面上划船的效应差不多。那就是你划船的时候，你是摇桨推水。螺旋桨呢是等于摇桨推空气，让飞机往前飞，它是这样一个原理，所以你这个机械能传给螺旋桨，就很容易被电能替代。你想啊，我用电能驱动一个电动马达，然后让这个马达带动螺旋桨，这不是很容易顺理成章的就实现了？所以电动飞机在螺旋桨类的飞机上是率先突破的，没问题。使用氢燃料电池也可以在螺旋桨上率先突破，因为还是一个能源变成电能。然后变成机械能的问题，但是在喷气发动机上难度比较大，因为喷气发动机很难用电能实现如此高的转速。你想，喷气发动机它是在一个燃料高压燃烧的情况下产生反冲的喷气能量的这样一个原理，所以电能还完全替代不了。我们走的不是电能的路线，目前在喷气发动机上走的是氢能源，就是利用燃烧。氢来直接代替化石燃料，维持发动机的工作。但是用氢问题比较多，因为氢有很多坏脾气。就是在虽然它作为能源很好，但是它有很多坏脾气。比如说，第一，氢燃料是易燃易爆的，那你对于它的存储，你就安全性就要有特殊的考虑。另外一个，氢你要想储存液氢的话，它是需要一个极低温的环境。那你想，我这等于说带的这个燃料罐得是个超级保温瓶啊，它比冰箱要厉害多了，所以这个在飞机上的附加成本比较高。此外呢，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氢会渗入金属，就你无论把氢装在哪儿，因为氢最后燃烧时候要跟发动机接触嘛，对吧？那它氢所接触的发动机的金属管路、发动机的金属部件，包括燃烧室，这个氢原子会渗到金属内部去，导致一个行业上说的叫做氢脆。就像什么？就像咱们那个饼干，原来是实心的饼干，很结实，但是如果你的饼干烤制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空气，就会在饼干内部留很多气泡。那你的饼干就变脆了，对不对？你一掰一碰，它就碎了。氢就会在金属内部长期形成很多空腔，那这个问题就很麻烦了，它会导致你金属的性能直接下降，甚至失效。所以长期以来，其实科学家们干的事儿，并不是解决氢的燃烧问题，而是解决氢的这些坏毛病能不能给它抑制住。那今天来讲，实际上，国内其实大家看新闻，其实能看到国内的涡桨发动机试用氢能源已经试验成功了，就是在我们用氢能源来代替化石燃料运转已经成功了，这一点我们是做到了的。但是工程化、产品化可能还有距离。国外其实跟我们基本上也是同样的步伐，大家都是一样的。那未来在喷气发动机，就纯喷气发动机，比如说涡扇还是涡喷，现在也在试验氢能源。 但是目前来

0: 讲，它还没有走到工程应用的阶段，所以我说他们有先有后。那氢能源可能未来可能会主攻这个喷气发动机，但是不是现在。
1: 好，关于呢飞机发动机，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了咱们国家呢在小型化涡扇发动机当中最新的一个进展。给我们带来解读的是航空知识杂志社的主编王亚楠，谢谢亚楠，再见。
0: 谢谢雨龙。
2: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此就告一段落了。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都是和工程技术领域有关，关注到了小型化的涡扇发动机在实际的应用领域取得了新的突破。其实在工程技术领域啊，一点点的突破往往能够对整个的产业带来巨大的改变，但是要实现这一点的突破呢，得需要很长的时间，很多的人力，多次的试验，甚至要面对很多次的失败。所以呢，但凡在这个领域取得一点小的进步，都值得我们去关注。同时也希望在工程技术领域能够有更多的创新者勇于向前，勇于试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不断向前走，对于呢提升咱们国家整体的工程技术实力才能起到最关键的引领和提升作用。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做客，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2: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今天请吴浩老师来啊，是想让他和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美食之旅啊。因为吴浩老师刚从森林草原回来，其实这一路上吴浩老师也品尝到了很多让自己至今还回味的美食。
1: 确实是。我呢嘴比较馋，所以吃是旅游的重要内容之一。
0: 其实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比如说到一个地儿玩一玩，总是惦记着哎，那个地儿有什么什么吃的，这个吃是我们旅行非常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您都吃到什么了？
1: 咱们分头表来
0: 啊。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是先草原呢还是先森林呢？
1: 还是先说草原吧。因为虽然我到先是先到的阿尔山，但是草原的饮食就是蒙族的饮食，其实还是应该说是这一趟的特色之一。就是内蒙地区它特有的一些饮食，确实让我感觉到印象非常深刻。
0: 就是内蒙古地区它这个饮食的特色很吸引您哈。
1: 对。一个呢，咱们说食品质量上真的是非常棒。就是你不用担心有这个食品安全问题，
0: 您踏实吃啊。
1: 对，人家的这个肉呢质量非常好。鲜的呀还有这个冻的都是很好的。所以内蒙饮食里面呢基本上就是三种，一种是就是按色彩可以分得开，红黄白。红的呢就自然是鲜肉，因为它牛羊肉为主，那这样的话牛羊肉做的这个特色还是非常明显的。内蒙古的饮食呢是非常朴素的。它不是特别讲究怎么样去做，
0: 怎么烹调。
1: 对，但是它特别强调原料的新鲜程度质量。
0: 这有点像粤菜。虽然差得很远啊，地域上差得很远，但是如果这个地区它的食材拥有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它就是很新鲜的话，那烹饪手段往往是比较简单的。
1: 对，烹饪非常粗犷，不管是烤啊还是咱们说手把肉，就是清水煮一下，然后配的料比如说像咱们所熟知的野韭菜花，然后也包括一些酱料辣酱啊之类的，都是比较简单的食材。然后呢吃法呢也非常自如，就是并不是特别注重一定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程式，而是大家都是一人一把刀，然后直接上一大块肉，就你愿意吃哪儿就搁哪儿。当然人家不是没有礼数，人家有自己的这种礼节，比如说羊的哪一个部分一定要上给
0: 客人，
1: 就最尊贵的客人。如果在以前的话，可能就是给王爷的那个部位。
0: 哪个部位呀？您还记着吗？
1: 内蒙叫哈拉棒。
0: 哈拉棒是哪儿啊？
1: 肩胛骨。
0: 哦，
1: 还有一个特别，
0: 上脑附近。
1: 对，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部位是胸口。胸口的肉，然后这个都是比较尊贵的客人来了要给客人吃的。也确实是质量很好的这个肉。以前也就是说这个王爷是不吃腿上的肉的。
0: 哦，说烤羊腿王爷是不吃的，不吃这个烤羊腿，吃的是哈拉棒，还有就是胸口的这个肉。是吧？
1: 对。另外呢就是这个肉的做法非常简朴，非常朴素。然后还有就是咱们说的这个

0: 说了这个红色的食品以外，还有白色的食品，也是它一特色，就是奶制品。
1: 哦，确实，这也是它盛产的东西。
0: 对，我们西安就吃到就是锅茶，是它的蒙餐里面的一个代表性的食物。它需要把奶皮子，然后炒米，还有这个牛肉干在锅内炒制。先要拿火大火炒制，炒制完了以后再把奶茶兑到里面去，煮开了以后再盛，哎，确实非常香。
1: 这里面还有牛肉干呢。
0: 对，
1: 哦，
0: 有炒米，有牛肉干，然后奶皮子。
1: 那它是甜口是咸口的？
0: 我们吃的一般都是咸口的，但
1: 哦，
0: 是奶茶本身也有甜口的，这个喜好不同可以自己自便。这个非常香，而且，冬天因为我也去过，咱们内蒙古，就是气温非常寒冷，然后呢，在野外作业也是非常辛苦的，所以如果能够进家以后，这么热气腾腾的一碗奶茶上来的话，这个对身体的这个能量的补充是非常有好处的，确实是，咱们牧民朋友特别喜爱的一种食品。
1: 对，就是一个地方食物的特色、饮食的特色，一定跟这个地域的气候条件呀、人文条件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0: 对，
1: 您刚才说的是奶茶哈，我听这原料怎么没有听到茶呀？
0: 因为它是先把奶茶做出来的，
1: 哦。
0: 然后锅茶是用奶茶和刚才我们说炒制的那些在一起炖煮，然后这个煮沸了以后，再来喝的一
1: 哦，
0: 个。
1: 这是等于第二步加工了。奶茶它是已经都做好的东西了。
0: 对，奶茶其实就是这个砖茶在奶里面煮，然后这个作为内蒙古，咱们就是相对冬天里，蔬菜比较少的地区，茶对他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1: 对。
0: 因为有很多这种微量元素，它补充，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蔬菜，所以对这边的人民来说，奶茶是必不可少、须臾都不能离开的一个食物。
1: 对，因为我们说饮食要均衡哈，这个他们饮食结构中肉那么多，而游牧民族又没有地儿种菜，是吧？或者说因为气候的原因，他也种不了几个月的菜，那怎么办呢？可能这个茶就替代了蔬菜在他们饮食当中的地位。
0: 对，然后其他的奶制品，包括奶酪，也包括咱们每天喝的鲜奶，对，我们还在那边喝到了这种，鲜奶就是挤下来的牛奶，然后经过加热以后，真的是非常好喝，很香，上面能够飘一层
1: 奶皮
0: 黄
1: 儿，
0: 色的奶油，
1: 哦，就是说这个奶的这个脂肪含量是很高的，
0: 对对对对，然后奶酪呢也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做法，我特别推荐大家可以去尝一尝他那儿的拔丝奶酪。
1: 这个拔丝奶酪是什么个意思啊？
0: 奶酪呢，就是做的像奶豆腐，就是奶豆腐外面裹一层面，然后就跟咱们这儿拔丝苹果或者拔丝山药一样的做法，就直接在这个熬的糖里面去滚，滚完了以后，放在盘子里，你一夹能拔丝，这外面的这个焦脆和里面那个奶豆腐、奶酪的那种
1: 醇香。
0: 醇香，真的是互相辉映。
1: 我觉得拔丝是个大熔炉，很多食材都可以拔丝，
0: 对，
1: 从苹果到白薯。您今儿有说拔丝奶酪，就是很多食材都可以拔丝哈。但是如果奶酪拔丝，我觉得味道可能更好。
0: 确实是挺不错的食品。还有就是，咱们说完了
1: 说完了白，
0: 白，
1: 说
0: 也
1: 完了
0: 说完了
1: 红，
0: 红，还有就是黄颜色。黄颜色是指的是谷物，就是咱们在蒙古族的饮食里面，谷物也是占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可能和汉族相比的话，它的比例要降低一
1: 要
0: 些。
1: 少一些。
0: 对，而且它们也很有特点。我在呼伦贝尔市就吃到了他们特别地道的早餐，里面就有大果子。
1: 大果子，东北人管油条就叫大果子。
0: 对他们来说就是油条，但是这个大果子和咱们就是东北的大果子还有点区别，因为里面和面的时候是加有这个牛奶和奶油的。
1: 哦，这是天然的动物奶油。
0: 对对对对，因为那个地区就盛产这样的这些东西嘛，然后这个面呢，合起来就不像咱们吃的油条似的发的。

0: 特别大，
1: 泡泡
0: 那个泡泡特别大，然后它是相对比较瓷实，它也是发，
1: 它是像咱们就两条吗？还是像那个炸油饼那样扁的呀？
0: 是一长条的，但是是不是两条？是一条，
1: 哦、就一条
0: 啊、对，一长条拧的也是有点麻花那样，然后它也有泡泡，
1: 嗯，
0: 但是呢面酥，所以它那泡不可能特别大，
1: 嗯，
0: 它一大了它就破掉了，就。面比较酥，咬一口很香很香，嗯，确实是比较有特色。
1: 哦，这是草原的美食哈、
0: 嗯、
1: 我们分为三个颜色介绍的，白色代表奶制品，红色代表牛羊肉、还有就是黄色代表谷物。我们说到了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典型的大果子，但此大果子非彼大果子嗯，所以如果有机会去呼伦贝尔草原的话，我们也去看看这三种颜色，尝尝这三种颜色对味蕾的这种刺激哈。那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分享吴浩老师的美食之旅。说完了草原，要跟您说说森林里有哪些美食，也欢迎您关注收听。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吴浩老师呢今儿是要和我们大家分享她的美食之旅，在节目的前半部分呢跟您分享了草原的美食，说到了白色的奶制品，红色的牛羊肉，还有黄色的谷物大果子。离开草原之后又来到了森林，这是指阿尔山地区。
0: 对，阿尔山和根河呢都是林区、所以这两个地方呢就是饮食上头有相对的一个比较相似的地方，而且他们当然景色也很一致，也是非常美，就是原始的这种森林，然后完了树木植被的覆盖率，阿尔山是80%几，那个根河达到93%。
1: 我们刚才是说完了草原，该说林区了，该说森林里了。森林里有什么好吃的？
0: 靠山吃山嘛，
1: 嗯，
0: 所以森林里所吃的大多是山珍。
1: 哦，
0: 这个山珍呢有很多的种类，比如说我们第一想到的是菌类，
1: 猴头之类的哈。
0: 对，就是森林里长的这种蘑菇，
1: 嗯，
0: 就各种各样的蘑菇，下雨之后就会非常茂盛的或者长出来，
1: 嗯，
0: 然后可能也包括一些比较著名的像猴头啊什么的，也包括一些不是那么著名的，比如说像、紫花莲儿，白蘑，
1: 对，
0: 小黄蘑，
1: 就是当地人会给他们起各种各样的好听的形象的名字。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把它晾干，这个是每年森林都会有盛产的这种美味奉献给人们的、
1: 对，
0: 嗯，
1: 每年储存，然后这个都等到冬天的时候炖点什么吃，可能味道特别的好。
0: 对，而且当地人会把这个腌了，就是腌成咸的，
1: 然后蘑菇腌了。
0: 对，然后也会做蘑菇酱。还有就是我在根河呢也吃到了这个牛肝菌。咱们常常都是在云南，
1: 对，
0: 能够听得到
1: 牛肝菌、菌子哈，
0: 菌子，
1: 嗯
0: 啊，但是在东北呢也有，这边呢叫粘团子。
1: 粘团子，
0: 对，
1: 这是吃到了算是山珍哈。
0: 对，
1: 嗯，
0: 山珍不光包括这些，还有一些野菜，就是因为咱们我去的这两个地方，根河是咱们的冷极，就是中国最冷的地区之
1: 哦、
0: 然后完了阿尔山也是相对比较靠北边，然后也是气温比较低，所以在这种低温的状态下，蔬菜的种植可能不是特别
1: 容易、
0: 对，因为它的无霜期很短，可能也就是2到3个月的这种状态，它可能没等到结出菜来就已经上冻了，
1: 叶菜就更不容易了。
0: 对，所以它的食物取材呢更多的取材于周围的一些自然界的植物。比如说像在林区常吃到的柳蒿芽，这也是就是春天的时候采摘的一种野菜，然后包括春天的时候还会采这个老山芹，一种叫牛防风的植物，在别的地区确实没有吃到过，就是和芹菜
1: 就像一种野芹菜，
0: 哎，对对对对，比较像，味道比较串，
1: 就是真的是靠山吃山，而且人家吃的真都是绿色天然的，
0: 都不

0: 种，直接摘，
1: 也没有人去这个农药化肥什么之类的。
0: 对、
1: 嗯，
0: 在那边农药化肥可能给一个森林去打，好像成本有点高，
1: 就是算奢侈品啊。
0: 对对对，
1: 沧海一粟，您就别玩这个了。嗯，
0: 然后呢，还有山珍的代表呢，就是冷水鱼。
1: 哦，冷水鱼，
0: 嗯，
1: 就是可能在它的山间溪流或者是湖泊当中的鱼。
0: 对。阿尔山和这个根河都是林区，都是相对温度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地区，
1: 嗯，
0: 高寒地区吧，应该算。所以呢，河里长的鱼真的是不是特别容易长大，
1: 嗯，
0: 捞出来的鱼都很小，但是呢，肉质非常紧致，
1: 对。
0: 它就不是说像咱们说你要吃嫩的，说清蒸一下，可能这个
1: 都不太适合，
0: 对，它不太合适、
1: 嗯、
0: 可能相对来讲还是需要
1: 炖呐、啊、垮炖呐、
0: 啊、对对对对，烤啊也可以，
1: 对
0: 啊、这个味道非常的鲜美，
1: 嗯，
0: 营养很丰富，在那边吃到像柳根儿，然后也有一些其他的，就包括鲤鱼，就咱们家常的鱼、
1: 嗯、
0: 在那边也有，但是呢它就是生长周期长，
1: 对，
0: 然后积聚的有形的这种物质它就比较丰富，所以它就鲜，
1: 对，它口感也比较好，
0: 嗯，
1: 而且是野生的，你想想它不是什么网箱养殖的，它在那拼命的那游是吧，自己觅食，所以也决定它那个肉质肯定是比较紧致和鲜美的，
0: 对，也包括说咱们在一般的城市里面吃的鲶鱼、
1: 嗯、
0: 好多朋友都觉得鲶鱼不干净，
1: 对，它是腐蚀类的一种鱼类，
0: 哎，在那边呢鲶鱼完全可以吃，都很干净，因为它那水就没有污水，
1: 清澈的，
0: 那边的河流真的都是清澈见底的，
1: 嗯，所以它也吃不到什么脏东西，
0: 对，所以那边鲶鱼也是非常好吃，
1: 哦，
0: 嗯，
1: 所以说森林之旅也是美食之旅哈，
0: 嗯，然后呢还有最著名的就是野生蓝莓
1: 这个我们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说过哈，这个蓝莓花青素含量比较高，对眼睛很好、
0: 嗯、
1: 而且大家去超市也看见了，一小盒蓝莓大概卖到几十块钱，对，那是野生的蓝莓是吧，
0: 对、
1: 嗯、
0: 这是需要人上山去采的，
1: 哦，
0: 而且都是比较深的山沟里才产，
1: 嗯，
0: 但是像根河这样的地方应该说是中国野生蓝莓的一个主要的分布区域，
1: 嗯，
0: 确实也是产量还是可以，
1: 对，如果去那儿真的买点蓝莓哈、啊、这性价比太高了，超市一小盒就好几十，那小盒几两啊，
0: 嗯，我们
1: 一两都不到，
0: 我们弄一桶一百多块钱儿，
1: 这种优越感油然而生哈、啊、
0: 而且那边的蓝莓大家不要期望找着那个个儿大的，
1: 嗯，
0: 那个儿大的一般都是种植的
1: 是吧，
0: 咱野生的从来都个儿小、
1: 嗯、
0: 而且味道呢也不是说特别特别甜，它成熟了它有点酸甜，但还是以酸的口感为主、
1: 嗯、
0: 但它的营养成分确实是非常好的，
1: 对，它是野生的、嗯、
0: 对，
1: 酸口肯定要多一点哈，
0: 对、
1: 嗯、
0: 也合适做酱，也合适做酒，也合适做饮料。
1: 在录制这期节目之前啊，我就想给这期节目起什么名字呢，我和吴浩老师就在想说森林草原美食之旅，嗯，挺好的，后来我们俩想着想着就说绿野仙踪后来吴浩老师林海雪原不是很恰切，但是它其中又有那种合理的成分在哈、
0: 嗯、
1: 其实我们居住在这样喧嚣的大都市，我们多么希望能够到田园去生活，这种田园的向往包括森林也包括草原，如果您有时间的话，真的可以去呼伦贝尔，去阿尔山，去根河，去森林，去草原中呼吸呼吸空气，看看野果子。最后一个问题要问问吴浩老师，您是怎么去的，多长时间啊、嗯、
0: 现在交通非常方便了，我是飞机阿尔山直接飞到阿尔山，
1: 哦，
0: 然后根河那边呢是从海拉尔，就是咱们所说的呼伦贝尔，然后下了飞机以后再要开大概3个小时到3个半小时的车，
1: 哦，
0: 然后到根河市。
1: 好，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声音HiCo Voice Radio。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

0: 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长，社区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0: 时。
1: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欢迎你在晚间时光当中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思雨时。记得在年少的时候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做《成长的烦恼》啊，是讲了一个家庭的故事。反正那个时候看这部电视剧，觉得如果自己的父母那么有趣，然后身边的兄弟姐妹呢会对自己有各种各样的小故事，每天生活不一样，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但其实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从出生呱呱坠地，到我们踏入社会，然后成家立业，中年走入老年，一生结束，都充满了烦恼。其中的一个烦恼就是叛逆期。我们人生会经历很多的叛逆期，幼小的叛逆期啊，2到3岁，6到9岁，12到16岁，这几个叛逆期，不同的时刻都会有自己叛逆的人生。那也不难看出很多的电影作品啊，很多的影视剧作品都会瞄准叛逆期这样一个题材，告诉大家怎么去过渡啊，特别是爸爸妈妈们，甚至还有很多的青少年啊，青年朋友也在关注叛逆期，我该如何与家长好好的面对。刚刚我们提了啊，这个有3个叛逆期，由于大脑身体的快速发育，在这个阶段呢，孩子的行为习惯、性格的特征、思维习惯会进入一个转折点。这三个叛逆期是2到3岁宝宝的叛逆期，6到9岁儿童叛逆期，12到16岁青春的叛逆期。那不同的叛逆期，我们的孩子会有不同的个性发展，生理的发育、心理的发育都有不同的特点，所以在不同的阶段区别对待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很多人说，那我的孩子正值其中的叛逆期该怎么办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大家对于这个孩子是否是真的进入叛逆期的概念不是很清楚。那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说一下，进入叛逆期的孩子往往会有以下这几种的表现。第一种表现，和父母唱反调，就是父母说东他说西，父母说做的他偏偏不做。有一些还可以商量啊，比如说让你8点写作业，说8点半写吧，啊，拖半个小时，有的甚至不写作业啊，就是跟父母唱反调，不理睬父母，不喜欢按照别人说的去做。再有就是认为大人说的话不对，大人的批评常常引起他们的反感，而且反应非常的激烈。第三，如果家长再三叮嘱同一件事，会使他们感到厌烦。还有就是破坏性行为开始变得多了起来，比如说生气了，摔书、摔东西等等的。还有会经常跟其他的小孩发生冲突，容易动手。总想尝试着一些跨越年龄段的新鲜事物去做一做，感受一番。如果您的孩子在日常

他们生活当中在这六项当中超过两项以上，那么他一定进入了叛逆期，而且我们必须作为家长的话要找到应对叛逆期的方式和方法。那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年轻的父母们，或者说是已经是孩子初中生的爸爸妈妈们哈，不要着急，这一期呢我们会给大家好好的说一说您的孩子如果进入了叛逆期如何跟他沟通的这个非常普遍存在的问题。一首歌之后我们继续今夜思与诗。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如果您现在家里有一个宝宝，刚出生的宝宝，你会觉得哦，太可爱了。这个老天呢，对你一个非常大的礼物啊，你们爱情的结晶，你的生活重心从此发生了变化。如果你是一个女儿的话，那作为父亲的你呢，应该跟女儿的关系是这个世界上最微妙、最美妙的关系了。如果妈妈如果疼儿子的话，那种情感也是难以去语言形容的。总之，宝宝刚刚降临的那个时刻，那个瞬间，这个家是无比幸福的，沉浸在圆满的氛围里。但是，如果孩子慢慢长大，你慢慢经历呢，奶粉，他变大，他生病，他有很多很多问题出现的时候，就会考验你们的关系了。两到三岁，有的人说两到三岁就会叛逆吗？那还不是不会说话吗？现在孩子早熟，三岁的宝宝，如果您还没有生小孩，还是热恋的男女朋友，挺好的。现在三岁的娃已经会说话，而且会走路。他不但会说话会走路，而是一个开始产生强烈的自主意识，成为一个好奇的可爱精灵。一旦他们的需求在三岁的时候不被满足，他们就将露出小魔王的角色和嘴脸，打引号的小嘴脸啊。因为由于他们呢不懂得如何精确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所以当他们自我得不到满足，或者不开心不愿意去服从时，大人的命令啊，爷爷奶奶姥爷命令的时候呢，常常就会用他们三岁的伎俩，哭闹、打滚、哇哇大叫等方式来发泄自己不满的情绪。家长们也摸不着头脑，怎么了呀？像一岁半的时候不这样啊。是啊，他现在三岁了呀，就因此搞不清楚孩子到底为什么哭闹。那如果您正在为两到三岁的宝宝们的哭闹啊、无理要求、就地打滚烦恼，听听这个家长的应对策略。第一点，你得提前和孩子讲好规则，并引导孩子学会遵守规则。规则呢，它不一定是死板的教条，它可以是你和孩子之间的一个小小的约定。就像你跟小宝贝说每天可以看15到20分钟动画片，那么时间到了就要关掉电视，不能让孩子想看继续看就心软的随他看啊。这样孩子会知道爸爸妈妈是好商量的，只要哭一下闹一下就可以了。在规则和约定面前，作为家长呢，还要引导孩子去实现啊。孩子不喜欢刷牙，不喜欢吃蔬菜，那就孩子一起刷牙一起吃蔬菜。一些简单的日常规则不仅能让乖乖们啊好好的听话，还能帮助他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在忙碌的工作生活当中啊，很多年轻的父母们也太忙了，有些家长呢是真的忽略了跟宝宝一起成长的这样一个经历，比如说一起刷牙一起吃蔬菜。第二点呢，要引导宝宝们学会选择。两到三岁的宝宝啊，已经产生了比较明确的自主的意识，喜欢什么颜色，想要那个，然后不想要干嘛等等的。他们往往认为所有东西都应该是他自己的。那么这时候家长需要引导孩子做出选择。比如说两个玩具都想要，这时候你可以对他说，我们可以买玩具，但是只能是买一个或者一个都不买。我想你的宝宝都会选择前者。选择呀，是人生的必修课，那两到三岁的宝宝也不例外。这种自我意识的选择可以帮助宝宝们培养独立的思想和果断。

断的性格。那第三点呢，想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要强制的命令啊，不如恰当的方法。家长啊，往往看到孩子犯错的时候，就会给予批评孩子啊，这个告诉孩子不行，不可以。可是，在2到3岁的小魔王身上，宝宝们身上，你越不让我怎么样，我就越怎样。记得某娱乐的人士呢，在一档亲子节目当中对自己两个孩子的教导，这个娱乐人士的大女儿呢，把妹妹推倒在地上，当妈妈的她看到后没有向孩子发脾气，而是把推倒妹妹的姐姐也推倒在地上，让姐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那这个恰当的教育方法会让孩子更加容易接受。也许我们听上去说，怎么能推倒姐姐呢？她就是这么做的。所以在面对2到3岁的孩子叛逆期的时候，大人们一定要多一份耐心，多一点小心思在我们的宝贝身上，或许能够扭转孩子叛逆的局面。有时候呢，这个家里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啊，必须两个人都不能特别严厉，那孩子会容易受挫。当然了，这个尺度父母自己去把握啊，情商和智商都很高的父母呢，能够处理好这个阶段。那不是说情商和智商不够高的父母就处理不好这个阶段，当然另说啊，但一定是亲力亲为，共同成长。当孩子有逆反情绪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给他讲道理，而且一定要不厌其烦地把一件事情多说几遍，比如说刷牙、吃蔬菜啊，不爱吃蔬菜，我们一起吃，你吃的津津有味，孩子觉得哦，爸妈吃的这么好吃，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察觉到这个东西好吃啊？因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做得好，孩子一定做得不会差。再就是刷牙这件事情，小孩子谁愿意把时间3分钟浪费在刷牙上呀？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左右左右的。如果你现在可以跟孩子每天在洗手间，晚上的时候起床的时候坚持一起刷牙2分钟，你们的孩子就不会有什么牙锈啊、牙菌斑啊等等这些问题了。其实孩子的成长在2到3岁那个时候，甚至是再往后一些，父母陪伴和高质量的陪伴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你有时候觉得我孩子怎么这么叛逆啊，应该静下心来坐下来想一想，自己是不是这段时间忽略了他们什么。如果有，改之，无，那就好好的跟孩子沟通。那我也是真的希望陪伴宝宝成长这个阶段的大人们不要太辛苦。但是很多爸爸妈妈早上要打卡，晚上下班很晚，有时候孩子呢见到他的时候都已经睡觉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累一天了，所以这个相聚也只有在周末啊。周末的时候呢又有很多的事情，其实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光越来越少，所以呢就是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啊，使劲挤一挤总是会有的。因为孩子的成长就这么一次，作为为人父母的我们一定要亲力亲为啊，全情投入。咱们累点，也要他们合理的度过那个我们有点不可理喻的叛逆期啊。2到3岁的宝宝，希望我们刚刚说的这些能够帮到各位。下半段还有6到8岁、12到14岁的宝宝们该如何去面对叛逆，爸爸妈妈们不要着急。下半段呢，我们继续来谈孩子的叛逆，希望呢对您有所帮助。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思雨时。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

叛逆，如何理解叛逆，然后与叛逆的孩子好好的相处，让他们知道人生的很多道理啊。孩子总有一个慢慢长大的过程，也有三个叛逆期。在上半段我们说了2到3岁宝宝的叛逆期，那么随着时光的流逝啊，我们一下子来到了生命的6到9岁的儿童叛逆期，也就是上小学的这些孩子们啊。那家长朋友们，除了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天天要起早去送孩子，然后下午2点、3点、4点不同时间段去接孩子这样的生活模式之外，还要适应他们的叛逆。6到9岁的孩子呀，开始进入到第二阶段的叛逆期。由于这孩子开始入学了，是吧？他们似乎觉得自己真的长大了，背着书包上学堂了，他开始和父母产生一些意见上的分歧，对父母所说的话存在怀疑，那这一怀疑啊，就开始跟父母顶嘴了。这个时段的孩子们啊，男孩女孩们呢，开始有了自己的小世界、小想法。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理解和关心孩子，帮助孩子进行性格的塑造。怎么叫做性格的塑造啊？这一点很多的家长朋友们也是模棱两可，不知道怎么理解。其实第一点啊，作为父母，我们都是走过来的人，一定给孩子多一点的私密独立的空间。因为六到九岁的孩子呀，这个时候真的是精力旺盛。我有一个感觉，我现在孩子8岁，他们一天时时刻刻充满活力。那当我实在没电的时候，他们还跟刚充了电一样，你就会觉得啊，他怎么还不休息还不睡，我要累死了。这个时候的孩子精力很旺盛，喜欢打闹玩耍，而且不喜欢大人去干涉他们。这时候的家长应该怎么办呢？你不能去干涉他，越干涉越没用，你们俩之间的空间会越来越小。这时候家长应该给孩子足够的空间，不要过分的去干涉他们的自由。对于孩子的兴趣爱好要给予一定的支持，这样才能跟孩子更好的沟通与交流。说到挺容易的，读出来吗？念出来吗？说出来吗？做到还挺难的。所以让大家好好的清晰的认识这一点，你是不是做的不够？那你是不是在一味的去要求孩子做什么？对他们的兴趣呢，予以一定的阻拦，而不是更好的沟通和交流，觉得你这个兴趣点应该不是现在去做的事儿，是不是有这样的时候？而且很多家长会认为，这个阶段的孩子刚刚上小学，最重要的是学习习惯的养成。又拿出那句老生常谈的话啊，很多人也不认同，但是好多人还是认同的，不能让自己家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会帮孩子报各种各样的孩子不一定感兴趣的学习培训班。家长的想法没错，可怜天下父母心，但是孩子不是学习的机器，你需要给孩子足够的自由时间去玩耍。童年啊，会是一个人性格形成的重要阶段，如果对孩子过分的压抑，往往会使孩子心情压抑，封闭自己的内心。我记得曾经有一位小学老师跟我说过，说不要让你的孩子过分的压抑，要时常跟他沟通，每天至少有几分钟要跟他聊聊天，这样你的孩子在长大之后，在不同的阶段会给你不同的意见的一些分享，他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商量着来。如果你过分的限制他的话语权、时间自由，以后你想要跟他聊天，他都不会理你，他不再会对你说他的心里话。其实这么想来说挺危险也挺可悲的哈。所以呢，家长真的还是需要维护孩子的自尊心的，因为六到九岁的孩子呀，自尊心已经形成了，父母的话和老师的话都将被孩子很重视。我们都曾听过孩子被家长或者老师说是废物时的情绪激动。有的家长朋友们也经常用这种语言暴力去摧毁孩子的自信心啊，也许是因为家长的不耐烦，或者就是在气头上，说你这个废物，你这个不懂事的孩子，你干什么都一事无成。这个时候孩子的心里会有一个直接的反馈，他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一事无成，就是个废物。有的小孩会顶嘴说，你为什么说我是个废物？有的小孩呢，就只会哭，觉得自己真的是个废物了。所以一定要注意孩子的心理伤害啊，
孩子在内心的伤害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孩子一旦被否定，就会产生一种自卑的心理，家长一定要有适当的鼓励，这样呢有利于孩子自信心的塑造。但是也要奖惩分明，不要溺爱孩子。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啊，说最近孩子在参加一个全国的故事比赛，孩子很认真也很辛苦，积极的跟备课老师、教课的老师去怎样去把这个故事说好，去补课啊，然后跑很远的路去上课，然后在这个比赛当中获得了很好的成绩。那这个妈妈就是我这个朋友啊，为了奖励这个孩子，就说你可以去玩一款游戏，但是每周只可以玩一次啊，以前是不让玩的。你看，这是一个小小的奖惩，但是有时间的概念，每周玩一次，一次玩40分钟。这个孩子也很开心，既在自己的专业上、能力上得到了提高，又在休闲娱乐上满足了自己对于这款游戏的渴望。确实呢，在6到9岁这个时期，也是关键的时期，爸爸妈妈一定要注意啊。而且在这个时期，爸爸妈妈一般会在40岁左右的年纪，人到中年四十不惑的时候，也会在自身发生一些问题，所以也是对爸爸妈妈提一个要求，不要把工作和社会上的压力反馈到家庭，带到孩子身上。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刚刚这首歌来自于电影《找到你》的主题曲，由李建清带来的《找到你》。如果你有时间去看看这部电影，一定会从这部电影当中体会到生活的滋味。我们今天聊叛逆啊，很多人说呀，这个孩子如果叛逆的话，有可能会成功。我个人认为，其实不叫叛逆，是有自己的一些性格的特点和个性，然后呢，配以合适的方法、正确的教导，是有可能会成功的哈。那人生有很多的叛逆期，从2到3岁、6到9岁，来到了人生最重要的叛逆时期，12到16岁，青春叛逆期。这个时候的孩子不得了了啊，他们有了自己太多的认知，觉得自己是个成年人了啊，可以承担法律责任了。有的朋友啊，当然他还是个小孩子，他们只是这么认为的。在12、16岁这个时期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是孩子的重要转折点。他们呢，不仅仅生理和心理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那孩子的认知和思维开始向大人转变了，这是孩子最为叛逆的阶段。其实很多的故事甚至是不幸都发生在12到16岁。在这个阶段，孩子开始上初中了、中学了啊，有的上高中，他们的叛逆也往往表现在上学有什么意思，我学这些有什么用，就是所谓的厌学，性格十分的倔强啊，倔强到令你无法忍受，自尊心极强，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自尊心不能碰，一碰就着，情绪波动极大。这说到情绪波动，有一回我就在街上，记得那天去买菜，周末啊，早市啊，就一个大概15岁左右的男孩跟他的妈妈就为一件事情争吵了起来。这个争吵当时我感觉就像是两个陌生人在吵架一样，这个男孩非常激动的、不加控制的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妈妈在一边一句话都不说，最后妈妈的情绪也失控啊，这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而且还有早恋各个方面的问题。而且这个时期校园内的暴力事件也是最多的，也是我们呢最为担心的一个环节了。毕竟在学校的那段时间，爸爸妈妈不在身边啊，有一些不可判刑，虽然有老师啊，但是这个时候的校园现象大家一定得注意，所以爸爸妈妈们一定得跟孩子们沟通。那还有一项调查说，这个时期青春期的孩子会把挑战家长和老师的权威当成打引号的英雄主义。其实看到这句话我还很担心，这会形成一个对比和攀比，也就是恶性循环。在这时家长总会有一种无力感。我想问一问正在听节目的12岁到16岁的家长朋友，你们是不是经常会觉得自己管不了这孩子了？孩子大了，打他也没用，说他呢又听不进去，那很多的家长会一筹莫展，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尊重他，必须尊重你的孩子，尊重孩子的人格。每个孩子都和成年人一样具有独立的人格，当孩子表现出自己的意愿或者观点的时候，你不要急着去镇压和反对，你可以向他表示说，我会尊重你的想法，支持孩子渴望独立的尝试，告诉孩子自己是他最好的后盾。我就发现很多现实生活中的家长对自己的孩子这个后盾的问题没怎么说过，这很多家长朋友都这么想的，那当然是后盾的，从小到大拉扯大，所有都是后盾的，用说吗？这话如果你能让他知道，能感受得到，我觉得比压在心里要来强，效果多十几倍啊。第二个，一定要理性的对待孩子的叛逆，咱作为大人，过来人得理性。怎么理性呢？家长要清楚孩子的叛逆并不是什么不可原谅的事情了，

也更不是什么无法解决的问题。家长可以通过反思孩子叛逆的原因来缓解孩子的逆反心理。就静下心来想一想，原因出在哪儿？为什么就咱们家孩子叛逆啊，事儿多呀，不听我话呀？老辈叫家长啊，家长本身的语言和行为有没有对孩子产生不良影响呢？这是很多家长都不自知的问题。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其实自己也有慢性的语言暴力。理性且能信任孩子的家长，更能赢得孩子的内心。而且我们了解到，很多在这个阶段极度叛逆的孩子，都是因为家庭关系的不和睦，父母经常吵架，离婚会对孩子的心理留下阴影，家长之间的矛盾会使孩子失去安全感，孩子内心的安全感没有了，自然会产生暴力甚至是敌对的心理状态。所以我在这里呼吁所有的家长朋友们，不要过于自私，孩子是无辜的。如果父母的关系还不错，就请父亲和母亲呢配合好角色，爸爸妈妈最好统一意见来教育您的孩子。如果妈妈很焦虑，那么就请父亲参与进来，塑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这个心理学家曾经这么说过，孩子的叛逆期其实是老天赐予父母的机会，通过这个机会，父母很容易看到自己教育方面的挑战和不足，也能更清楚地发现孩子的个性特点。那作为父母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技巧和方法去应对孩子的叛逆，给予他们一些有力的引导和支持，他们就能带着信心和力量开启人生的新篇章。说到这儿呢，很多的朋友会有自己的一些沉默的时刻啊，有些朋友会想，哎呀，我这个教育我孩子，经常大声说话，而且我对他管得越多，好像孩子越懒散。这个习惯的养成是我经常督促好，还是让他自己形成好？我如果不督促，他能形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吗？还有的朋友会说，其实好的教育，从父母会打引号的装开始，做一个善于伪装的父母，信任他，引导他，给他成长的空间和机会，让他学会独立担当和解决问题。所以呢，孩子太淘气总不听话，孩子太懒啥都不愿意做，孩子胆小啥都不敢做，孩子太自我谁都不理，强势的爸妈，懦弱的孩子。所以爸爸妈妈不要太强势，然后要把空间和时间足够的留给你的宝贝。也希望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度过人生的各个阶段的叛逆期。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希望能够帮到正在跟孩子相处的爸爸妈妈有一些好的启示和启发啊，关于叛逆这个话题。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播放完毕了，我是周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一零。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
1: 有你有我。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部分。

0: 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收听。李海英，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史上南方阵营的领军人物，创作过多首大热金曲。那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一听几首由他所创作的一些音乐作品。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和各位去听一听

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同样是原唱没有唱红，并且是由翻唱唱红的歌曲，叫做《山行》。这首歌是由陈洁明作词，原唱其实是范玲玲。范玲玲呢，在1988年《最后的表白》这张磁带当中收录过这首歌，但这首歌真正走红是1989年春晚当中《航天奇》。

还有弯弯的月亮，原唱是陈汝佳、孙楠、毛宁等人都有翻唱过，但是最著名的版本一定是刘欢的。刘欢对这首歌的处理非常的有意境，尤其他哼唱的那一部分极具美感。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的时候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一听岭南音乐大师李海英所创作出来的音乐作品。来到这个小节，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听陈汝佳的歌声了。陈汝佳虽然说没有唱红弯弯的月亮，但他演唱的心中的安妮却很受到歌迷的喜欢，这首歌后来也被毛宁有翻唱过，收录在他的专辑当中。

而今天我们听到最后一首岭南音乐大师李海莹创作的歌曲，是出自于1990年陈小琪作词、李海莹作曲的《牧野情歌》，是由李玲玉来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当年十分受到大家的欢迎，也是李玲玉作为歌手给电视观众留下的最印象深刻的作品之一。

问题出在哪儿呢？道理我都懂啊，为什么还放不下，还做不到，是不是我太傻？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Voice Radio。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

0: 念给时间听。
1: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闹钟响到第三遍，手机屏幕在昏暗的房间里亮起又暗，暗了又亮，看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心里也没有什么焦虑，也没有什么愤怒，只是一味的平淡，带着很沉重的平淡。你感觉就好像是全身的骨头里边流淌的不是骨髓，而是灌满了湿湿的沙子，就连抬起手腕去把闹钟按停，都得在脑子里边先做一场极其冗长的动员，才有力气去按下去。这种情况被统称为低能量，或者说得更通俗一点，就是电力不足。人这种生物其实构造挺精密的，但是它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脆弱得多。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一台能够无限续航的机器，只要按下电源键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输出效率、情绪和体面。可现实往往是在一个没有任何预兆的瞬间，齿轮就卡住了。既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悲剧，也不是什么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就是单纯的不想说话，不想回微信群里边那些狂欢式的讨论，甚至不想去想今天中午到底该吃什么。某种意义上，低能量状态是一场极其安静的内部崩塌，它没有硝烟，没有尖叫，只有细微持续的消耗的声音。因为以前我们冬天住在北方的那个筒子楼里，家里要自己烧暖气去取暖，或者是烧火、烧煤、烧柴去取暖的时候，那个自来水是不能加热的。然后我特别有印象，就是冬天的时候，那个老自来水管里边缓缓流动的冰水，就是低能量状态，就特别像那个老的快要开裂的自来水管里边缓慢流动的冰水。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轨道上照常的运转，打卡、开会，带着假笑礼貌的回复好的收到，但是那些眼神落空的缝隙里，整个内心的世界其实在默默的向下滑。知道自己有点累，但是如果现在停下来，我不晓得该怎么重新启动自己。这个话相信很多人在内心里对自己说过无数遍。我们害怕停顿，因为这是一个倡导不断向前、不断迭代的语境，停顿几乎就是一种道德上的不合规。我们被迫学会了在低能量状态下继续伪装，就像是一辆已经油箱见底儿的车，凭着惯性在高速公路上疯狂的滑行。我们假装一切正常，依然自己是对生活充满热忱的，可是那个空洞感就像潮水一样，在每一次独处的时刻铺天盖地的涌上来。

现在是会经常听到放过自己这样的宽慰，可同时如果是鼓励呢，就是截然相反的，再逼自己一把。后面这句话好像已经被奉为了一种至高无上的生存法则，因为从小到大，从课堂到职场，我们已经不断地被告知，困难是用来克服的，疲惫是软弱的体现，只有咬紧牙关冲过那个临界点，才能看到所谓的云开月明。这种逻辑听起来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悲壮，但是它往往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物理常识，就是任何有弹性的材质，如果长期处于极限拉伸的状态，最终的结果不是变得更强韧了，而是彻底失去弹性，甚至断裂。这与我们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密切相关，我们也确实是在这样的教育体制当中尝到了坚持所获得的胜利果实。但问题在于，我们把这种战备状态、应急状态活成了常态。我们常常能在路边的咖啡馆或者是晚高峰的地铁里看到这样的人，穿着剪裁得体的工作装，手里提着沉重的电脑包，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前方某一个点，脸上的表情是疲惫到几乎失去了机能。这群行尸走肉一样的人并不缺乏意志力，相反，他们是意志力的忠实信徒。他们靠着咖啡因、意志力以及对未来的某种虚无的悬想，强行把自己拖进一场又一场无休止的战役当中。但逼迫自己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当一个人已经处在极度匮乏的状态的时候，每一次强行发力消耗的都不再是卡路里或者精力，而是内心的底色。

生自我质疑，我已经很努力了，为什么还是觉得什么都没做好呢？这种自我怀疑本质上就是被过度的意志力反噬之后留下的创伤。我们习惯了把低能量归咎于自律不够，归咎于执行力太差，但是很少反思，是不是这种永不停歇的期待本身就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生理和心理的承载极限。一根橡皮筋被绷得太紧的时候，哪怕是吹一口气，都会引发一场剧烈震颤的。

为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生命吧，停顿其实原本就是一种极其自然的律动和节奏。树在冬天会落叶，把养分又收缩回

根部。很多动物会在寒冷漫长的季节里冬眠，降低心率，减少代谢。哪怕只是土地本身，也需要轮作和休耕，才能在下一个春天重新孕育出丰茂的作物。没有什么是永远处于生长态势的。自然界的法则里充斥着大量的收敛、沉寂和等待。人类既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体内一样保留着这种古老的生物节律。我们的精力、情绪和创造力从来都不是一条平直向上的直线，而是起伏不定的曲线。有时候它是波峰，满是灵感和激情，看什么都是光明灿烂；有时候它就是波谷，灰暗、沉闷，毫无生气。可是环境强行要求我们保持一种恒温状态，不管外界怎么变换，不管内心又经历了什么样的沧桑，我们都必须每天早晨九点准时出场，维持一个标准化的产出和情绪稳定。人为的恒温系统的要求割裂了我们和自身节律的连接。所以低能量来的时候，它其实是身体和灵魂发出的极高级别的警告信号，用一种特别具有抵抗性的姿态跟我们说，能量库已经耗尽了，不要再做无意义的输出了。接纳这个低能量，不算是消极逃避，反而是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就像一棵树在冬天它会枯干，它并不是为了死亡，是想在寒冷和黑暗中能够积累足够的底气，去迎接下一次不可逆转的萌发。可如果没有这段看似荒废的沉寂期，春天的爆发就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脆弱且短暂。

的时候，真正消耗我们的并不是事情本身有多复杂，或者工作量有多么庞大，而是我们在应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所产生的巨大内耗。低能量状态下，人的心理防御机制会变得异常脆弱，一点点微小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在内心引发一场海啸。比如一份写得不太顺畅的报告，精力充沛的时候不过是修改几次的问题，但是在低能量的状态下，它会迅速演变成对自己能力的全盘否定，甚至延伸出对未来职业生涯的极度恐慌。于是我们既要对抗眼前的困难，还得对抗大脑里那个不断发出警报、不断贬低自己的内心审判官。这种内耗就像是内出血，把大量精力资源消耗在了我为什么这么没用，我怎么就不能像他们那么高效，我该怎么向别人解释我的低效，这些无休止的自我纠缠当中，结果是事儿也一点没做，人却已经累到虚脱。这种清醒的绝望往往是内耗达到顶峰时的产物，我们会给自己构建一个牢笼，铁条是用高标准、用他人的期待还有对失败的恐惧铸成的，我们在笼子里疯狂打转，以为只要跑得够快就能够冲出去，可那个笼子的门其实并没有锁上，在里边你转再多圈又有什么用，推一下呢？低能量不是我们的敌人，试图强行抹平低能量，假装一切完美无缺的执念，是真正会吸干我们精力的那个幽灵。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如果走出自己的内心风暴，看看街头真实的日常，我们也许能看见路边修鞋的老师傅手里拿着一把磨得发亮的皮锤儿。甭管修鞋的人是多还是少，是急还是闲，但他自己打钉子涂胶水的节奏是没有一丝一毫变化的。客人催他，也只会抬起头温和地笑着说，这可急不得，那胶水不得干透了才结实啊。你有看到过在公园长椅上坐着发呆的人吗？旁边摆着个公文包，他好像已经没有精力看手机了，但是眼神盯在那个落了一片片叶子的防滑砖上，也不像是在思考什么深奥的人生难题，一点焦距都没有。就像那个睡眠模式的电脑，散热风扇静悄悄的在转，好像没有在工作，但是也没有在休息，但是它正在缓慢的清空掉之前工作的时候过载的内存。这些平凡的生活场景里，其实有一种比较质朴的生存哲学，就是生活并不是一场随时准备冲刺的百米赛跑，更多时候是漫长且充满未知的一次散步。有人走得快，有人走得慢，有人走累了就路边找个台阶坐着休息一会儿。这些街头的人无意中向我们展示了另外一种可能，接受进度会有起伏延宕。接下来

可以更好地去面对那些看起来毫无产出的时光。这些时光并不是生命的浪费，而是生命在试图重新寻找回平衡的过程里，不得不支付的一次沉没成本罢了。

所以，关于这个选择哈、当热忱退却、精力耗竭、身处低谷的我们，究竟是该咬紧牙关逼自己一把呢，还是放缓脚步放自己一马呢？可能要看现实状况吧，去做一些微调。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能精准地识别当前的这个低谷到底是成长的瓶颈，还是系统的崩溃。如果确实它是一个向上成长过程当中遭遇的瓶颈，我们要突破以往的舒适区，必然会面对的一种阵痛。那这个时候稍微咬咬牙跨过这个门槛，可能确实我们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但如果是系统的崩溃，是长期超负荷运转之后的全面罢工，这时候继续逼自己，那就跟已经在开锅的引擎里边强行又加满劣质汽油，最终只会导致彻底的爆缸。可我们最缺乏的往往就是这样的能力，这种对自身状态的敏锐感知。我们习惯了听从外界的指

听从成功学的焦虑营销的各种煽动，但是唯独听不到自己身体和灵魂发出的痛苦呻吟。我们以为咬牙就是勇敢，他不敢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因为敢在一个飞速运转的世界里给自己按下暂停键，其实需要更大的勇气。放过自己不是说要放弃生活，不过是想要更长久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而已。这种放手不是说彻底就此沉沦了，或者干脆破罐子破摔了，你可以把它当成有意识的战略性撤退，去看清了现实的残酷跟个人的局限之后，依然决定对自己保持温柔，向自己的疲惫低头，向身体的极限妥协，然后尝试建立一个更真实更健康的与自我相处的与自我沟通的一套机制。

我决定放自己一马，允许自己沉入能量的低谷的时候，接下来要做的不是漫无目的的陷入虚无。我们可以尝试在极低消耗的状态下重建一些微小的秩序，它并不需要你在电脑上列得清清楚楚，或者是觉得手写是不是更诚意十足啊？制定一份详细的复苏计划、自律打卡表。恰恰相反，它应该小到几乎不需要再动用任何的意志力，因为意志力在长期的对抗当中已经绷得很紧了，我们没必要再为自己施压。倒是可以每天认认真真的把早起以后乱糟糟的床给铺平，比如房间里开着空调很是舒适，但是就把手伸到窗外去感受一下阳光的温度。比如因为自己十分的疲累，好几天都没有去及时的洗碗、洗筷子、刷盘子，把这些积攒的一只一只在流水下刷洗干净。我们借此向潜意识传递一个信号，虽然我确实感觉整个世界都已经失控了，虽然我知道我的能量现在处于极低的低谷了，但我还有掌控自己微小生活的能力。有人曾经分享过自己在极度的抑郁和低能量时候的一个习惯，就是每天只做一件极小的事儿。今天可能是把桌子上以前没注意到的咖啡渍给擦干净，明天可能是给阳台上那盆接近枯死的花浇一点水。这些极其微小的动作就像是黑暗隧道里一盏微弱的蜡烛，它不见得立刻带你走出隧道，但是能证明你有点亮光芒的能力。生活的主控权往往就是通过这些微小的实体动作一步一步重新收回来的。我们不需要也不可能立刻重返巅峰，也不会马上就变得光鲜亮丽，但何妨先从泥潭里把半只脚拔出来呢？给自己的呼吸留一丝喘息的空间呗。

有用是一个极其霸道的词汇，一本书要有实用价值，一次社交要能积累资源人脉，甚至一项兴趣爱好最好都可以转化成某种可以变现的技能。在这样的逻辑下，低能量状态下的停滞、发呆、无所事事，就天然地被定义为无用和浪费。可一个鲜活的生命，怎么该只用有用来衡量呢？当我们去看那些动人的艺术作品，感受最深刻的情感连接，会发现他们大多都诞生那些看似无用的缝隙里。一次漫无目的散步的时候，对云朵形状的观察，在雨夜里听着雨声发呆的瞬间，这些没有任何产出的时刻，恰恰构建了我们作为人最核心的灵性和滋养。过度追求有用，就是对生命的榨取，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简化成了只负责投入产出的生产单位。而低能量状态，就是对这种榨取的一种无声抵抗，直接提醒我们，人不是工具，人的价值不需要通过无休止的产出来进行证明。今儿我就是什么都没做，但是我好好活着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学会拒绝那种被定义的有用，是走出低能量阴霾的重要一步。允许自己做一些无用的事儿，允许自己有一段时间什么也不做，就是单纯的存在着。对这种无用时刻的接纳，是对自我存在本身的极大尊重。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处于低能量状态的时候，我们的视线往往是被阴影占据的，看什么都觉得灰蒙蒙的，未来显得遥远且不可预测，过去则充满了遗憾和懊悔。但是在低谷中稍微放慢呼吸，把注意力从那些宏大的焦虑上移开，转向身边极小极小的细节，往往可以发现一些

是被忽视的微光。早餐点上冒出的缕缕热气，那些带着食物香气的气息能瞬间把人拉回温暖的现实。公交车上侧身相让的时候的一个善意眼神，或者是那半个身位，或者是地砖缝隙里开出的一朵不知名的小花，在风里顽强地晃动着身姿，这些细致的场景不会立刻帮我们解决所面临的任何现实难题，它不能给我们支付账单，不能完成 KPI， 没法消除人际关系里的隔阂，但是它们的存在就像是在已经干涸的沙漠里注入了几滴甘露，在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上除了你所眼中看到的沉重和疲惫之外，还有一些温柔和美好的底色。在低谷的时候，不要去寻找永恒的太阳，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盏微弱的手电筒，甚至是一颗流星，都足够支撑我们度过那段漫长的暗夜。去收集这些微小的光亮，把它们小心翼翼地藏在心里，时间一长，不知不觉中，他们就会汇集起来，成为重新发光的能量来源。

们去认真的审视进与退，逼自己和放过自己这样的矛盾，能够发现他们并不是水火不容的，是互为因果，相互依存的。没有无休止的进攻可以不依赖退守的喘息，哪怕你是拳王，也不会有永远的停滞。能够不萌发重新出发的渴望，哪怕这段时间看上去在摆烂，在躺平。进与退就是呼吸的两个过程，吸气是力量的积聚，是向内的探索与充盈，呼气是能量的释放，是向外的扩张和表达。只吸不呼，那不撑爆了吗？而只呼不吸，那不憋死了吗？我们所面临的大多数困境，本质上都是因为我们破坏了这样自然的呼吸节奏，在该呼气的时候强行吸气，在该休息的时候强行发力，然后导致了整个系统的紊乱。进退有度，方为人生。这句话真正的智慧，不是让我们去精明的算计得失，而是提醒我们重新找回这种自然的节律。有能量的时候，那就勇敢前行，去碰撞，去创造，去体验高光时刻的绚烂。能量枯竭的时候，坦然后退，去修补、沉淀和接纳低谷时候的平淡。这是一种对生命的温柔辩证法，承认人的局限，也赞美人的韧性。不强求自己永远做个英雄，但是鼓励自己在跌倒以后，那就先在地上躺一会儿，看看天空的云彩，然后再慢吞吞地站起来。

多人在低能量状态下最难撑过的一关，其实是无法原谅这个不争气的自己。我们看着周围那些似乎永远不知疲惫、永远精力充沛的人，再看看躲在角落里奄奄一息的自己，心里充满嫉妒、自责和羞耻。恨，恨自己懦弱、无能。都是一天三顿饭，每天睡一觉，我怎么不能像他一样一直那么高效运转？这种自我攻击带来的伤害远超过低能量状态本身。当然，其实理智告诉我，那个在我眼中永不知疲惫的人是不可能一直那么高速运转的，就是他的崩溃我看不见而已。他或许跟我一样，也会疲惫，会绝望，会想要逃避。这可能是你我大家最真实的面貌。完美只是幻想，只存在于未经考验的想象里，或者被精心打磨过的社交媒体的展示画面里。现实中每一个人应该都在缝缝补补中艰难前行，每个人都有不可告人的脆弱和疲态。所以不要责怪自己为什么走得不够快，质问自己为什么没有取得更好的成就。给自己倒杯水，往舒适的垫子上一靠，跟自己说，没事儿，你现在干得还行。在低能量的时候跟自己握手言和，把自己之前的精力耗在自我攻击上的精力，被撕裂的能量慢慢的重新的聚拢起来。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用这样的话来宽慰并告诫自己啊，生命是一场长跑，是旷野上的奔跑，不是竞技场上的马拉松，因为没有固定的终点线，也没有裁判的发令枪，甚至没有旁观者的欢呼和掌声。每个人都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用自己的节奏丈量土地的宽广和岁月的漫长。这一路上我们必然有遇到过晴空万里的好天气，但也一定会遭遇倾盆大雨和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高光时刻固然令人瞩目，但是低谷里的摸索

低能量状态下依然保持微弱呼吸的时光，一样是我们生命里极其宝贵的一部分。所以我现在身处其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或者你现在在不在这里，但万一当热忱褪去，精力耗竭，感受到了那份沉重和内耗的时候，第一，不要怕；第二，别责怪自己，停下来或者慢一点，告诉自己，这只是生命在呼吸，这不过是就像冬天的必然降临，这是为下一次出发所必须进行的收敛和蓄力。还是那句话，进退有度方为人生，希望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节奏，不盲目冲刺，也不轻言放弃，在低谷里保持温柔，在微光中积蓄力量。不管周遭如何大雾迷蒙，不管前路如何的蜿蜒曲折，只要呼吸还在继续，生命的故事不就还在续写吗？还没完呢，我们可以继续。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还有弯弯的月亮，原唱是陈汝佳、孙楠、毛明等人都有翻唱过，但是最著名的版本一定是刘欢的。刘欢对这首歌的处理非常的有意境，尤其他哼唱的那一部分极具美感。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一听岭南音乐大师李海英所创作出来的音乐作品。来到这个小节，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听陈汝佳的歌声了。陈汝佳虽然说没有唱红弯弯的月亮，但他演唱的《心中的安妮》却很受到歌迷的喜欢。这首歌后来也被毛宁有翻唱过，收录在他的专辑当中。

而今天我们已经听到最后一首岭南音乐大师李海莹创作的歌曲，是出自于1990年陈小琪作词李海莹作曲的《牧野情歌》，是由李玲玉来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当年十分受到大家的欢迎，也是李玲玉作为歌手给电视观众留下的最印象深刻的作品之一。

问题出在哪儿呢？道理我都懂啊，可为什么还放不下，还做不到？是不是我太傻？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绪

0: 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2: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循序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

0: 高效均衡压力等六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1: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2: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是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1: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3: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1: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4: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1: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5: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6: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7: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下台

0: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2: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3: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0: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5: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0: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6: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7: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8: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

0: 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 10% 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 5% 和 3% 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富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

0: 方，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2: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3: very organized，
4: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5: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的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6: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7: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1: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8: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9: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旦尼玛
10: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9: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11: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9: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12: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13: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 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

0: 已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不要下来了。
2: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3: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2: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三方面困难。
4: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2: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5: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6: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5: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 2.4 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7: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 68.42 米的成绩夺冠。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三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7: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0: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7: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

0: 报道称，机上两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七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4: 迪安首付立即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因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因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后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后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

0: 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碎石的加倍努力。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7: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6: 或奔放。

0: 我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2: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4: 怡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怡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7: 之前全国首个 AI
0: 发现，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0: 发新生，
9: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0: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很多朋友啊，在买果汁